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好多人装房子的时候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您知道吗？其实装修啊，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美好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赶紧来报名，享受靠谱装。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大家早上好。长假出行什么最重要？当然是安全了。及时给车辆安排上完善的保障，咱们出行啊就更加安心。国庆长假到了，自驾出游、走亲访友，路上车多人多，买车险这事儿可真得安排上。去年假期，其实我们就有一位车友啊，假期期间火急火燎的联系我们，就说这个假期能不能加急办车险啊？着急出去玩呢，突然想起来车险到期了。还有一位朋友呢，假期的时候是在高速上发生了点小事故，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的快速理赔，假期还没有结束，赔款就已经到账了，就连连称赞说在这儿办车险真靠谱。来吧朋友们，车险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各位可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点击链接留下联系方式，我们的车险专属坐席就会给您打电话了，让您省心安心和放心。记得发送车险两个汉字，汉字填个信息，假期出行随时在您身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2: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一到换季的时候，皮肤是不是容易闹点小情绪，干了、紧了、绷了、起皮了，护肤稍稍不注意啊，这个状态就会掉线。想要守住皮肤的好状态，今天呢 UP 商城就强力推荐这款换季男女都可以使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小黑瓶肌底液加上紫熨斗眼霜。首先呢是小黑瓶肌底液，咱们的 UP 商城啊常年复购榜的前几名，富含98%高稠度发酵精华，护肤的第一步用它打底，帮助改善皮肤的同时打开吸收通道，后面再用其他的护肤品提升吸收效率，把咱的皮肤养得更好。组合里呢还有一款就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被称为是眼部小熨斗，里面含有明星成分玻色因 Pro， 紧致皮肤，淡化细纹黑眼圈，来解决眼部的水肿问题。涂抹的同时啊，相当于给皮肤做了一次冰感按摩，因为它有一个自带的冰感按摩头，还可以当颈纹霜来使用，一支多效啊。3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一支相当于别人家眼霜的两支了。价格方面，这两样东西官网售价758，今天的 UP 商城直接给你带来秒杀价198，2.6折啊，198，欧莱雅家的热门产品就拿到手了。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商城里还有爆款面膜组合，可以一起去逛逛。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假期来了，去什么地方玩好呢？穿越三千年，玩转大殷商。安阳方特殷商神话是咱们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这个假期啊，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感受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 VR、AR、MR 前沿科技，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邀请各位一起玩，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啊，我们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带着大家一起免费登山了，邀请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咱们去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天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就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登山，回复登山，咱们一起奔赴这场秋天的登山盛宴吧。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金九银十有装修打算的朋友啊，别担心，说找装修公司太贵，又容易被套路；找那种个人装修呢，又害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现在您可以多来听一听我们交通广播的一零四一家装课堂节目，也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一些线下活动，跟大家一起来了解有哪些避坑的小方法。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啊从省钱开始，发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吧。如果有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好多人装房子的时候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您知道吗？其实装修啊，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美好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赶紧来报名享受靠谱装。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一到换季的时候，皮肤是不是容易闹点小情绪，干了、紧了、绷了、起皮了，护肤稍稍不注意啊，这个状态就会掉线。想要守住皮肤的好状态，今天呢 UP 商城就强力推荐这款换季男女都可以使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小黑瓶肌底液加上紫熨斗眼霜。首先呢是小黑瓶肌底液，咱们的 UP 商城啊常年复购榜的前几名，富含98%高稠度发酵精华，护肤的第一步用它打底，帮助改善皮肤的同时打开吸收通道，后面再用其他的护肤品提升吸收效率，把咱的皮肤养得更好。组合里呢还有一款就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被称为是眼部小熨斗，里面含有明星成分玻色因 Pro， 紧致皮肤，淡化细纹黑眼圈，来解决眼部的水肿问题。涂抹的同时啊，相当于给皮肤做了一次冰感按摩，因为它有一个自带的冰感按摩头，还可以当颈纹霜来使用，一支多效啊。3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一支相当于别人家眼霜的两支了。价格方面，这两样东西官网售价758，今天的 UP 商城直接给你带来秒杀价198，2.6折啊，198，欧莱雅家的热门产品就拿到手了。发送秒杀赶紧下单，商城里还有爆款面膜组合可以一起去逛逛。

0: 我说张师，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大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国庆假期的第三天，各位早上好呀，欢迎大家持续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那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这个时间段的天气以及路况情况哈。那咱们新建郑州至洛阳高速与焦塘高速交叉凤凰山枢纽互通工程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呢是双幅单车道通行，施工的时间是2025年10月9号到2026年9月30号。另外受到地方的施工影响，沪陕高速西平站宽度超过4.2米的车辆目前是无法下站的，预计呢也是要到10月4号明天才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行了。同时呢因为施工连霍高速郑州服务区暂停关闭，预计12月25号才会恢复正常的运营。另外新建叶鲁高速隐村枢纽互通与郑兰高速拼宽施工，那么在施工期间也是单车道通行，施工时间是2025年11月15号就开始了，一直到今年的12月31号。另外新建郑南高速许昌段临景枢纽互通立交与阎洛高速724到726公里交叉工程施工，施工期间主线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车辆绕行新建辅道，那么施工时间呢也是在2026年3月20号到2027年3月19号。那么以上的这些路段啊，大家一定要绕行。另外呢目前来看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今天呢已经是我们国庆假期的第3天了，相信很多朋友除了关注路况信息之外呢还比较关注天气情况。那今天国庆假期前半段的阴雨就要结束了，今晚开始啊全省大部都会转晴，那么这轮晴朗将会一直持续到8号。假期第4天到最后一天，河南都以晴天为主，假期结束之后的第一天呢晴天仍然在继续，所以说从明天开始吧应该全国都是一个转晴的情况了，尤其是咱们河南啊气温就会比较舒适了。那么新一股的冷空气今晚进入河南，先后刮起6级阵风，假期第5天早晨多地会降到10度左右，所以说虽然天晴了但是温度下降了，大家早出晚归的朋友还是要多添一件外套的。今天白天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还会有小雨和零星小雨，其他城市多云，今天夜里雨区会移出河南，明天的全省会进入到一个晴天的情况。但是特别要大家关注到的是这两天可能风比较大，尤其是今天早上我来上班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小风一吹还是蛮冷的。今天夜里到假期的第4天白天，全省会有3到4级偏北风，阵风6级，驾车经过高速公路还有桥梁以及空旷路段的时候横风就会比较明显了。那像咱们家里阳台上的花盆啊还有杂物啊今天务必要收好，经过街边广告牌和临时搭建物的时候也要特别的留意了。那么假期第4天也就是明天到第5天的早晨，咱河南多地的最低气温都会降到10度附近，18个城市当中像漯河呀三峡呀济源呀最低都会降到10度以下，多数城市呢都在11度到12度徘徊。所以呢早上如果说大家你看今天才3号是吧，很多朋友可能还会有一些出行的计划，所以早上出门的朋友一定一方面注意一下路况，再一方面呢一定要多多添加衣物小心感冒着凉了。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继续关注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特别节目《最爱中国红》，我是夏欣。最爱中国红，中原大地秋意正浓。今天上午九点，出行高峰正在到来。也许大家刚刚驶上高速，也许您正在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但是在大家看不见的地方呢，高速交警已经值守了整夜了。收费站的工作人员也已经微笑服务了好几个小时。那么在这个整点呢，也请允许我们用电波向所有坚守一线的交通人道一声，各位辛苦了，节日快乐啊！有你们在，路就畅通，心就踏实。当然我们走在路上，我觉得车险是不能少的，对吧？这个国庆假期，不管您是要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出发之前啊，把这个爱车的保险好好的看一看。因为国庆假期一到啊，像自驾的朋友就会特别的多，路上车多人多的，那难免出点什么刮蹭的事故。买车险这事儿真的不能大意，更不能马虎。那去年假期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位车友跟我们反馈，哎呀，假期期间真的是火急火燎的联系我们，说这个假期能不能加急办车险呀，着急开车出去玩，突然想起来没有买车险。还有一位车友说，假期期间在高速上呢，也是发生了一些小不愉快，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咱们的快速理赔，假期还没有结束，他的赔偿款就已经到账了。你看是不是特别快呀，连连称赞咱们的车险真的是特别的靠谱。所以说有事儿千万别慌，咱们交广的专属客服呢会为大家来保驾护航，而且我们的专属客服都是一对一的服务。比如说咱家的车一般都是谁开，另外的话我们这个车停放的位置是在哪儿呢，有没有地库呢，对吧，这些都关系到您的车险到底该咋买。另外有一些朋友说，我买的车险买的时候说是全险，但是最后的时候理赔，哎呀，难上加难。这就说明啊，咱们在买险的时候，买险种的时候，可能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马虎了。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在年底的时候把自己的车险续上，大家就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去了解具体的情况。忘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5: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7: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持续关注锁定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夏欣。那么假期前三天啊，咱们河南大部分的景区线上门票都已经约满了。那在这儿呢，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合理安排出行时间，错峰游玩。像龙门石窟呢，今天10月3号线上门票都已经预约满了，线下可能还会有部分的余票。已经预约的游客呢，大家一定要按照您自己预约的时段去有序的入园。那么今天之后，像10月4号到7号，可能越往后可能还会有一些余票啊，所以大家想要去龙门石窟的朋友呢，一定要提前的去看看预约情况，合理的一下安排一下您的时间了。那像洛阳博物馆目前来看，10月3号的门票也都已经约满了，已经预约的游客呢，大家也要按照预约的时间去有序的进场。那么参观当日呢，大家一定要按照自己预约的那个时段，凭借身份证实体原件入馆，凭借您的这个预约凭证去入馆。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个预约凭证它仅核销一次，如果说你出场的话呢，可能就失效了，就进不来了，它是不可以重复进馆的。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假期期间参观热度比较高哈，像黄牛有什么有偿代约，它其实是存在风险的，可能会导致个人信息被不法分子利用啊，造成一些财产的损失啊，所以请大家不要轻信网络上的黄牛有偿代约，或者是买讲解包你进馆等等这样的违规预约的行为的宣传，大家还是要提高一下个人的防范意识。再来看看洛阳古墓博物馆，10月3号啊，我说到都是今天的，这个网上的预约门票也都已经满了，而且洛阳古墓博物馆它是没有跟第三方平台去签约合作的，所以大家也是不要相信买讲解免预约等等这种有偿的服务信息，以免您的个人经济遭受到一些损失。像洛阳白马寺10月3号、4号的门票线上预约也已满，线下还有部分的余票。那未来几天，像10月5号到10月7号还有少量的余票，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的时间合适不合适。那十一假期

期间呢，洛阳白马寺实行的是线上门票预约和线下应急购票相结合的游览制。已经预约的游客呢，大家要按照预约的时间，凭借身份证以及优惠证件去有序的进寺。另外，白马寺也是没有授权跟第三方平台进行门票销售的，大家也不要在第三方平台去购票啊。当然没有关系啊，我觉得像这些河南的比较有名的景点，可能大家已经把这个票买完了，那有些朋友会说，那我来不及了怎么办呢？可能时间安排没有那么的合理，又或者说家里面可能有这个学生啊，或者是家人可能有值班的工作，没关系啊，接下来跟大家说一说我们河南交广的一个活动，我觉得大家也是可以安排一下的，就是我们的登山节了。刚才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回复登山，一大早的就开始回复登山了，可见这个秋季的运动对于每个人来说可能是身体锻炼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而且我觉得重阳登高它是寄托美好的，对吧？尤其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金秋时节啊，我觉得大家去到山上然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登高望远一下，心情都会倍儿舒畅的。那10月17号呢，咱们河南交广秋季登山节就开启了，大家可以免费登山了。那在这里呢，我们也邀请全年的全省的车友以及登山爱好者去共赴山野，那当然还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大家来拿，所以希望各位能够积极的参与哈。之前了解过我们的朋友都知道，我们这个登山节已经举办了好几届了，那每一届呢都是爆满啊，大家这个干劲儿十足，都想第一个登到山顶，然后登高远眺。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活动详情，比如说今年的活动是什么样的，都可以锁定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想要参与报名的朋友呢，您现在可以发送登山两个字啊，发送登山两个字，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同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上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员 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3: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4: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3: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4: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3: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4: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锁定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夏欣。那我们刚才呢也刷新到了最新的情况啊，我不知道今天大家3号都会去哪玩，尤其是想要出省的朋友，可能大家都已经离开河南了，但是还有很多朋友啊不想要跑特别远，对吧？比如说可能有工作安排，又或者说不想去到太远的地方，就想在河南郑州周边去玩一玩。那我刚刚看到在开封啊，今天截止到今天上午9点多，景区周边的停车场还都是蛮充足的，比如说像相国寺景区，还有开封府景区，以及包公祠，还有武侠城、万岁山等等啊，这个停车场的车位都是饱和的，包括像鼓楼停车场啊，以及这个清园周边的停车场都还是比较充足的。所以今天有计划去开封的朋友，哎，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停车，起码没有那么的困难。另外呢，像开封市区呢，主要的道路安远门大道啊、大梁门啊、西大街呀、西环路啊，还有东京大道以及中山南段、金明大道北段的车辆目前来看是有点多，那其他的道路呢目前来看秩序都是非常良好的，都能正常的通行。所以大家如果说是周边，哎，想要去开封转一转，吃个夜市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么高速上下站口目前都是通行顺畅的。 还是天气的这个方面大家是最为关心的啊。有些朋友说了，说这个别老说河南的天气呗，我们都出省了，那外面的天气咋样呀？受到新一股冷空气影响，10月3号早上的8点一直到4号早上8点，像内蒙古中部、辽宁中南部、还有西藏东南部以及西南地区的东部、江淮、江南西部以及中北部，还有像华南西部等部分地区都有中到大雨。那其中像内蒙古的中部、还有辽宁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北部、还有四川南部等地区呢，还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每小时降雨都会达到100到120毫米啊。那内蒙古的西部还有华北北部等部分地区风力也不小，5到7级，其中内蒙古中部的部分风力会达到6到7级。另外明天像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以及浙江东部地区啊，也是这个风力不小的，所以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尤其是出门在外，这两天咱们在这个出行的时候，尤其是去外地啊，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当地的这个天气情况，一定要注意多多添加几件衣服了。那其实说到换季，我觉得不光是要添衣保暖，更重要的是把咱的皮肤给护理好。一到换季时刻呀，很多朋友无论是男士还是女士，可能皮肤多多少少都会闹一点点小情绪，是不是？有些朋友给我们反馈了，说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些比较好用的护肤品呀，然后性价比又比较高的呀。这不是我们 UP 商城就来了吗，在假期期间也没闲着啊，给大家继续推荐好物。那像秋天皮肤容易闹点小情绪的，比较干的、比较紧的，又容易绷起皮的，稍微有那么一点不注意，状态就容易掉线。你比如说这两天这个风比较大哈，我就突然发现脸特别的干，早上起来的时候呢脸就干到不行，就必须再用厚厚的这个护肤的东西，然后用到脸上，然后让它把这个水分紧紧的锁住。所以你看，想要锁住肌肤的一个好状态，我觉得必须要有一个万能用的明星几件套，对吧？我们经常说眼霜，然后还有什么精华以及面霜，这都不可少。但是今天啊，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欧莱雅的明星两件套，他们两个真的是黄金搭档，一个是小黑瓶的肌底液，再加一个紫熨斗眼霜。那作为欧莱雅的热门产品，我觉得不管是从成分上来说，还是从它的技术上来说，配方还是肤感都一点不含糊。我们先来说小黑瓶肌底液，万年常青款了，咱们 UP 商城常年复购榜的前几名。那么它呢是富含 98% 的高稠度发酵精华，所以你护肤的时候先用它打个底，你这样的话呢，你后续再上一些面霜等等的，你就会觉得啊，脸上的这个皮肤水分通通都给你锁住了，而且帮助修复改善肌肤的同时，它还可以打开你的通道，后面你再用其他的护肤品，这个效率就会提升。比如说像我刚才提到的，你想要锁水，对吧？你用上这个肌底液，你再来涂面霜，你就会觉得脸一天都不拔干。所以护肤这件事真的用对产品了，它就是事半功倍的，而且它不挑肤质，也不挑年龄。比如说痘痘肌呀，或者是比较干燥的，或者是混油这种肌肤，通通小黑瓶肌底液都是可以使用的。大家只要坚持用，你这个清透光泽就显然易见的能够看得见了。那当然不用多说的，还有我们的紫熨斗眼霜了啊！这个紫熨斗眼霜我都不知道空管多少了，它被誉为是眼部的小熨斗，而且性价比特别的高。它里面含有明星成分玻色因 Pro， 它可以紧致我们的肌肤，淡化细纹。像我们经常容易大笑的女生，眼角的时候都会有一淡淡的纹路，包括像睡不好了就会有黑眼圈、眼部水肿等等问题。然后你用它的话呢，它就可以帮你去舒缓。而且这个紫熨斗它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自带按摩棒，你完全不用再去拿其他的按摩棒了，你打开就可以用，就特别的方便。尤其是像现在国庆假期出游啊，我觉得大家就带上一管就可以解决特别特别多的问题。它是自带冰感的按摩头的，所以在涂抹的同时呢，相当于给我们的肌肤做了一次冰感的按摩。来说价格吧，今天我们的国庆双节的一个价格啊，如果说你想在专柜去购买欧莱雅小黑瓶或者是紫熨斗眼霜的，那你肯定得700-800块钱了。但是今天来我们 UP 商城下单，原价700多的肌底液眼霜组合，我们国庆的秒杀价只要198，相当于给大家打了一个2.6折，而且到手两件全部都是正装，不是给大家小样。198单划下来一件还不到100块钱，是不是超划算？这个价格到底有多实惠？你自己囤货也好，或者你送朋友也好，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给力的，送人自用都有面。所以大家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啊，赶紧回复秒杀去下单了。

0: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来到了9:35了，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安罗高速中牟段8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呢，目前是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三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淮内高速正阳段12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也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郑少高速郑州段5到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目前来看是通行有点缓慢的。另外呢，因为天气原因，因为雾，焦塘高速巩义青龙山站到社村站禁止所有的车辆上站。那同样因为地磅故障呢，二广高速吉利孟州站货车是没有办法上站的，预计在今天中午12点左右的时候可以恢复正常的通行。那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来看都是通行顺畅的。
2: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4: 爸妈，我回来了。

0: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2: 你得多吃点呀、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夏欣。其实这个国庆假期，不管大家要出去玩也好，或者是开车返乡探亲，刚才我看到有朋友在路上发哈，说这个道路上感觉这会儿车流量已经有点上来了，所以你看车流量一上来，大家车好像跑不动了，是不是？就可能会经常处在一个怠速的状态。所以特别是需要上高速的朋友，回家的朋友，出去玩的朋友，建议大家出发之前一定要给您的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万能通这个产品，它不光是强力除积碳，它更好的还可以帮你去解除车辆的一些问题，比方说积碳的问题。很多朋友出发前忘了加，没有关系啊，返程前加上一瓶效果一样是好的。跑高速的时候，它的发动机转速就比较高，温度就比较高，正是清理积碳的一个好时候。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觉得好像我跑完高速回来了，哎，我再去把这个积碳处理剂去加上好不好，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万能通产品啊。包括大家在网上可能还能买到各种各样的除积碳的产品，但是方法一定要用对。老司机们都听说过一个说法，就是跑高速能够清理积碳，这话对，但是呢它也不全对。因为高速在这个高算柱之下，你的发动机的进气量是比较大的，排气的气流也比较快，确实能够把一部分松散的积碳给它吹出去。但是问题是，那些粘在金属表面的已经硬化的这种固态的积碳，你光跑高速肯定是冲不掉的，它就有点像那个水壶里的老水垢，风再大也吹不下来。所以呢，正确的顺序啊，我们一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定要先除积碳，然后再跑高速。除积碳剂里面的活性成分，它能够渗透到我们的积碳层内部，然后把这些老旧的积碳给它软化，分解成细小的颗粒。这个时候大家上高速，哎，速度一上来，发动机的高转速就会产生一些强的气流，然后就能把分解之后的积碳给它彻底带出去，随着我们的尾气排放出来。那这个顺序如果搞反的话，大家你看想想，先拉高速回来之后你再除积碳，这个顽固积碳反而可能会因为高温就变得更硬了，后面你可能一层又一层的就非常难清理了。所以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呢就是干这个的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产品除碳养护剂，它不是加油站那种来路不明的或者是贴牌的这种燃油宝，市面上有特别多的同类产品，包括有以前有一些听友跟我们反馈过，哎，我用完之后突然发现车特别有劲儿，但是呢有劲儿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哎，怎么发动机好像受了伤害了。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抽检不合格率，像市面上的这种燃油宝啊是超过四成的，将近快一半了，所以成分不明它用了反而会伤害我们的发动机。那万能通咱们的自主品牌就不一样了，它是经过10万车主的一个实测反馈的，里面的高效活性成分能够顺着我们

的油路渗透到燃烧室，然后把顽固积碳一点一点给它分解掉。来给大家推荐我们的热卖的两款产品啊，一个是我们的万能通的精装礼盒，一套是239，专门为行驶里程达到8万公里以上的车量身打造的。如果说你说我的车老车了，这么长时间以来呢也没咋进过 4S 店啊，平时光用它也不知道怎么去养护它，那您就去用上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到手是3瓶，一套是239，您把它用完之后，它就是一整套车的一个保养的这样的一个流程了，让您的车找回新车时候的这种顺畅丝滑。大家回复888就可以了解到我们所有的产品详情了，各位可以先回复888去看一看。另外万能通的全能用户三兄弟一套是199，同样也是包含3瓶，那么它是针对3到8万公里的爱车，您的车没有那么老对吧，刚开了这个2-3年，大家就可以用上我们的万能通全能用户三兄弟了。它的优惠价格会更低一点，原价299，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回复888，我们一套下单是199，同样包含3瓶，把它用完也是一整套的保养的一个周期。3瓶用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的车辆不一样啊，然后省油啊，另外就是有劲儿啊，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故障灯时不时都会亮的，你用完之后你的故障灯也灭了，年检可能就一把过了。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好啊，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下单。今天3号是暂停发货的，但是今天下单的朋友明天一早就会给您发。所以说呢，大家如果说是4号开始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建议大家早点用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各位好呀，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夏欣。假期的时候呢，有些朋友会选择出去玩，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选择在家里面哈，处理家里面的一些事情。比方说前两天有几位这个业主朋友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就跟我们聊到了，说哎呀终于放假了，说这个放假期间呢，可能需要在这七天的时间内把家里面的房子好好装一装了。确实我觉得国庆假期期间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装修的一个好时候啊，因为毕竟平时大家家里这个事情比较多，然后呢很多朋友工作也会比较繁忙，真的没有时间，有些时候周末的时候呢也没有办法拿出大段的时间去搞这个装修的事情。所以你看国庆七天是不是特别好的一个时候呢？价格又优惠，对吧？很多装修公司可能都会做一些活动，再加上我们有整块整块大块大块的时间拿出来。但是很多人呢会觉得，哎呀，虽然装修哎听起来好像是挺让人开心的一件事儿，但是呢总觉得会不会上当受骗。比方说有些朋友跟我们反映了，说这个明明是跟他们说好的80000块钱打底的，结果这个价钱一算出来十几万了啊，突然有点超出自己的预期了。然后还有些朋友反馈说，就担心在装着装着，在装的过程当中，比如说这个要加价呀，那个要加钱呀，好像这个预算就有点打不住了，就担心这个。另外还有一些业主啊，担心说我装是装完了，但是装完之后是不是就找不到装修公司了呢？后续出现了一些比如说墙面开裂，或者是在装修过程当中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住个两三年之后才发现，那这种售后的问题谁来负责呢？很多人装修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是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其实是每天容易被自己忽略的细节，对吧？就是不需要怎么费力维护，它就可以享受生活。那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大家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说到家装节啊，我觉得十一期间大家真的可以去现场看一看。担心品质的朋友呢，我们有百万质保金，给大家说赔就赔。如果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的问题，那么我们百万质保金就可能能用上，就不用大家再去担心了。另外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的，我们延期一天是赔付200的啊，统筹得当绝不拖延。200块钱你想想，你要拖个30天直接赔你多少钱呀？6000块。朋友们，我觉得一般的装修公司应该他也赔不起，是不是？他一定会按时给您完工的。另外担心过程的增项费用一涨再涨的，那我们签的是闭口合同，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不会增项，增项的范围在0.几%之间。那么担心售后没有人管的，我们还有10年质保终身维护写进合同。所以你说担心这一切是不是只是说说呢？可能真的只是大家担心多余了。现在您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您就可以扫码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了啊，高明大家应该都知道，对不对？加他的微信，有什么事找他就行了，媒体也会全程的进行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所以大家现在如果在这个十一假期有装房子的打算，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了。

0: 阳澄湖大闸蟹开补了，首吃全五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1: 想送人公司两母三两8只装，3张蟹卡共24只蟹，只要716，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0:00。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欢迎此时此刻的您守候在我们的电波旁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41河南交通广播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我们看到线上现在周口高速交警曹丽亚曹警官已经在线上了，那我们接下来来连线一下曹警官，了解一下辖区高速的通行情况。曹警官你好。
7: 你好。
6: 嗯，现在这个辖区内的高速通行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在您看到。
7: 嗯，周口辖区的7条高速都通行正常。
6: 嗯。目前都是通行顺畅的，对吧？
7: 是的。
6: 对的，是一个好消息啊，非常的感谢曹警官啊，我们就希望听到就是一切通行顺畅。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其他路段的一些情况了。连霍高速郑州段565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以及第二车道，第三、第四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大广高速项城段2096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呢也是发生。

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另外，淮内高速正阳段12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像郑韶高速郑州段4到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目前通行啊稍微有点缓慢，因为地磅故障，二广高速吉利孟州站货车是没有办法上站的，预计到12点钟的时候会恢复一个正常的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来看都是通行顺畅的，所以我们也是特别希望大家在开车之前啊，一定要关注一下咱们全省的路况信息，尽量让大家在路上不堵车了。其实长假出行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给车辆安排上一个完善的保障，让出行更加的安心。那我们的交广真人专属坐席也是频繁的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的去购买我们的车险，我们在节日当中也是为您保驾护航的，帮助大家去放心的出行啊。其实去年假期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位车友跟我们反馈说，假期期间真的在路上遇到了一些情况，抓紧时间联系我们，假期能不能够加急办车险，着急开车出去玩，这没车险咋能行呢？突然想起来没有买忘买了，那其实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因为它生效还需要一段的时间。另外有一位车友呢，就跟这位车友反其道而行之了，他是假期期间正好在外省高速上发生了一些小事故，也是第一时间想到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想到了我们的快速理赔，假期还没有结束，他的赔偿款就已经到账了，连连称赞说咱们的车险还真是挺靠谱的哈。所以你看这两件事情，就是早买早准备，它的结果是不是截然不同的呢？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在国庆假期忙着出去玩的，或者说是有探亲的这种需求的，大家会在路上长时间开车的，一定不要忽略车险这件事情。在交广办车险，让您省心安心更放心，我们交广车友的专属坐席团队会为大家一对一的服务，随时找得到人，而且我们的车险呢基本上都是私人定制款的，会根据您自己家的开车情况，您的开车习惯来专属于定制您属于您自己的车险的一个流程哈。所以可能到最后理赔的时候会更加的符合您自己的需求，所以呢这样一对一的车险肯定不会让大家多花冤枉钱。您现在就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去了解一下具体的详情了。车辆到年底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险种都要到期了，对吧？所以在年底的时候提前给它续上，好好的对比一下，好好的看一看自己的车险的条款，这样的话呢以防在理赔的时候大家赔不到位。所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找到我们的专属坐席团队，来一对一的对您进行车险的定制服务吧。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最爱中国红，那是方向盘上紧握的责任。欢迎大家随时关注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北京时间来到了10:05了，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夏欣。河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正在继续伴随大家的旅途啊！此刻呢，您可能正载着家人奔赴景区，也可能正赶赴一场久违的团聚。而在一线，路政巡逻车正在缓缓的驶过每一段护栏，服务区的保洁大姐可能已经弯腰弯了无数次了。他们没有假期，却成全了千万人的假期。所以在这个整点，河南交通广播也向每一位在岗的劳动者致敬，你们的身影就是最美的中国红。今天是3号啊，可能假期还没有过半，哎，有一些朋友呢准备出行，准备计划这个7天长假后面的这5天怎么过。那今天晚上呢，在咱们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附近

呢，执行人员可能又要忙活起来了。张杰1982开往未来 Life 巡回演唱会会在郑州连唱3天。那今天呢是3号，也是他的最后一场。据说本次巡演以1982为时间原点，以为 Life 为核心音乐概念去构建过往的他的一些情怀，那奔赴未来的一个完整的一个演出叙事还是蛮有故事感的。2024年的时候，为了纪念出道20周年，所以张杰也是开启了为期828天的为 Life 开往1982巡回演唱会之旅。那么这趟列车呢，也是带大家回望了过去这么多年以来他的一个历程。1982年的童年光景，还有外南街上的成长轨迹，以及巴蜀腔调里的故乡温度，那通过舞台的回溯呢，都能够让我们一一看到他的生活轨迹以及音乐初心，完成对过往音乐历程的一个总结与回望。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全新升级的1982开往未来 Life 巡回演唱会也是正式启动。在回望经典的同时呢，面向未来开启全新的音乐探索。前两天我看朋友圈啊，我们有一些同事已经在他的演唱会现场发回了一个现场的照片了。哎，感觉整个的主题呀，包括现场整个的画面呀，还真的是挺震撼的。同时呢，今天晚上除了张杰之外，还有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演唱会，那也在咱们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这也是他出道36年来首次的郑州个人专场，所以喜欢他的朋友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前两天我看到一条消息说，如果你爱爸妈，就带爸妈去看一场郭富城的演唱会吧。所以呢，真的是那个年代人们的一种记忆。两场演唱会同时举行，观众啊，包括车辆啊，肯定都是非常多的，而且又是在假期当中，所以奥体中心周边的路段交通流量也是非常大的。那为了保障大家的正常的出行通畅，我们在这儿呢，河南交通广播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您的出行方式，看看要不要提前去到去往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附近把车停好，或者说大家就干脆选择绿色出行，比如说地铁啊、公交啊，都是可以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5: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7: 来吧，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刚才有朋友啊，在平台上跟我们说，外面淅淅沥沥下着点小雨，感觉今天天气挺凉的。其实河南国庆假期前半段确实是阴雨连绵，不过还好啊，今天阴雨就要结束了。今天晚上开始全省大部就会转晴，那么这轮晴朗呢将会一直持续到8号，假期第四天到最后一天，我们全省都以晴天为主。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晴天仍然是继续，让大家上班都有一个好的心情了。那新一股的冷空气呢，今天晚上会进入河南，虽然天晴了，但是温度却降低了。全省会先刮起6级的阵风，假期第五天或者是后天早晨的时候，可能气温就会降到10度左右了。假期第六天白天才会继续升温，也就是说在11国庆假期7天的最后2天，我们可能会感受到浓浓的秋的暖意。所以呢，新一股冷空气进入河南，大家一定要多多添加衣物了。今天白天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像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还会有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其他城市是多云的。今天夜里雨区会就会移出河南，明天咱们全省会进入到一个晴天的状态。今天夜里到假期第四天的白天，全省会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6级，所以大家驾车出行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啊。比方说大家进入到高速公路或者是桥梁，尤其是空旷路段的时候，这个横风会比较明显，像阳台上的花盆啊、杂物啊，今天大家尽量都能收到屋子里面去啊，或者是今天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把阳台给收拾好了，尤其是那种没有风的阳台，要特别的注意。另外大家在经过街边广告牌或者是临时搭建物的时候，也要特别的留意。那同时在假期第四天的夜里到第五天的早晨，咱们河南多地的最低气温刚才不是说了吗，会降到10度左右。像18个城市当中，漯河、三门峡最低气温都是低于10度的啊，真的是有这种进入了初冬的感觉了。多数城市都在11到12度附近去徘徊。所以郑州昨天早晨呢已经跌破了10度，今天早上我估计应该也就是10度左右，算是今年立秋以来的第一次低温了。那接下来的晴天会推动白天的气温回升，但是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早晚出门的朋友，尤其是赶早出门和夜间返程的朋友，都需要去多添加一件外套了。

这样的天气之下呀，有朋友就会觉得特别的喜欢啊，就是终于告别了夏天的闷热，然后还没有进入到冬天的寒冷，正好是登高望远的一个好时候。那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活动又要开启了，刚才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微信平台上都在纷纷的回复登山，所以呢10月17号的时候，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就可以让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车友朋友们免费登山了。我们也是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去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去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大家来拿。如果说您想要了解更多的详情，或者说您以往参与过我们的登山节的活动呢，现在就可以锁定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了，微信回复关键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共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了。

0: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4: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5: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9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4: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3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5: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4: 急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5: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朋友们，今天已经是10月3号了，北京时间来到了10:26，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我是主持人夏欣。 说到装修啊，刚才有朋友们啊已经开始在平台上发送家装节了。对的，十一七天真的是一个装修或者说是去看建材的好时候了。很多人装修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我到底应该选用一个什么样的瓷砖呢？我们家的墙到底应该刷什么颜色的呢？但是装修最值得花钱的部分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比方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提到的水电环节，也就是隐蔽工程，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够让大家轻松享受生活。你想一下，十一七天第七天回来了，突然发现家里水漫金山了，哇，那种感觉是不是感觉天都要塌了吧？所以呢，水电一定要把它做好，这个才是装修当中关键中的关键。那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大家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没错，如果说想要在假期七天去感受一下我们给大家选的装饰公司它的品牌实力，包括它的这个设计师的能力水平，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啊，发送家装节就可以参与了。担心品质的朋友，我们有百万质保金呀，我们说赔就赔了。担心工期一拖再拖的，我们也给大家说好了，延期一天赔付200是明码标价的，统筹相当的得当。那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的，一涨再涨的，我们给大家签的是闭口合同，签多少就是多少，绝对不增项。那担心售后无人管的，我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护，更重要的是我们有媒体监督团。大家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扫码就可以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了，高明的微信大家添加一下。比如说我们在装修之前需要验房的，我们的记者可以免费帮大家验房。阶段性的验收您没有办法去实时到场的，我们的记者也会帮助大家去进行阶段性的验收。媒体是全程跟进监督的，保护大家的合法权益。所以呢，一定要发送家装节啊，大家不要发送装修，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参与了。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10:34，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啊。近期这会儿呢，基本上到10:11的时候，路上的车辆已经开始多了起来。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京广澳高速元阳段622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以及第三车道，目前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京港澳高速许昌段729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四以及应急车道，第一车道、第二车道以及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淮内高速正阳段12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再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上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的路段啊，再一个是郑州高速郑州段3到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这个方向，以及京港澳高速元阳段618到622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这个方向。同样因为地磅故障，二广高速吉利孟州站货车还是无法上站的，要等到12点的时候才会基本恢复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呢都是通行顺畅的。假期期间啊，建议大家出行之前，一是查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车况，再一个呢就是要关注一下路况了。这个路况信息大家可以通过听河南交通广播来去了解获得更多的高速路况，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去了解最新的详细情况。当然自己的车况怎么办呢？车况就只能咱自己操操心了。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推荐我们的万能通产品啊，就是帮助大家解决车辆问题的。您现在回复数字888就可以去了解到万能通产品的具体情况了。那为什么长途出行之前积碳这事儿不能马虎呢？很多朋友都觉得积碳不就是一个慢性病吗？平时你感觉不到也不着急，但是你想一想，平时在市区开走走停停的，发动机转速上不去，积碳也就会越积越多。突然要跑长途了，发动机长时间的高负荷的运转，那么藏在喷油嘴呀、燃烧室里面的积碳就成了这个最不稳定的因素了。积碳的危害呢，平时就是去慢性消耗，它会吸附燃油，导致混合气浓度变稀，冷启动困难，而且呢马上到冬天了啊，温度一低，尤其是早晚温差一大，怠速就会抖动，动力一点一点往下掉。但是上了高速情况就不一样了，您需要超车的时候，这个时候油门一踩下去，你发现动力跟不上了。爬坡的时候呢，就觉得哎，发动机闷着响，速度却总是提不起来。更麻烦的是积碳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引发爆震，甚至在高速上出现您意想不到的状况。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您说到时候怎么办？总不至于拉个拖车过来吧，一家老小在车上啊，救援就算再快，咱不是也得等？最重要的是心情肯定就全泡汤了呀。所以说在出发之前一定要把车辆的除积碳的产品万能通产品去给它用上，但是方法一定要用对。有一些朋友会觉得我跑完高速之后回来再加一瓶万能通是不是除碳效果会更好，但实际上呢应该在上高速之前，如果说您去的时候没有能够用上，您现在就买，然后寄到您的目的地，您把它用上之后，您再高速上再开回来啊，

0: 驾回来那一趟，同样是可以把积碳去处理掉了。所以说呢，现在还来得及，虽然今天不发货，但是明天一早就给您发货了，不耽误大家回程的时候用上。大家回复888数字888就可以去下单了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产品呢，一个是我们的万能通的金装礼盒，它是针对于80000公里以上的老车，或者说呢长时间没有去 4S 店维修过的，哎，反正就是自己在家里面自己去就是光开不保养的这种，建议大家就是一下用上我们的金装礼盒，因为它是一个高效除积碳的一个产品，包括像油耗高啊、抖动大啊这些痛点呢，它通通都能够解决，而且是长效三合一的，能够同时修复我们发动机的磨损，还能够强力除积碳。一套是3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3瓶用下来就可以让咱的爱车重焕青春了。那如果说您说我的车不到80000公里呀、只买了2-3年怎么办呢？能不能用呢？当然要用啊，只要咱的车是加油的，它都会产生积碳。所以说针对于3到8万公里的车呢，咱们直接下单全能用户三兄弟就可以了，一套是199。今天在河南交通广播平台上回复888下单可以直降100，299直降100，到手价格就是199，同样也是包含3瓶。第3瓶用完，很多朋友反馈说，一个是油耗低了，再一个就是动力起来了，更重要的是故障灯时不时会亮的，现在也都不亮了，所以呢年检也能够非常顺利的去过关。现在您回复数字888就可以去下单了。
1: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我是夏欣，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这两天啊，在郑州的朋友，或者说是在家里待着的朋友，不怎么出远门的朋友，有没有想过要去看看电影呢？哎呀，最近我的孩子也是这两天就跟我说，他说妈妈，那个十月份的时候，国庆假期的时候，不是跟春节一样都会上映一些动画片吗？你赶紧给我看看有什么适合我们小朋友看的动画片，就叫唤着一定要让我去带他看电影。其实每次到国庆档的时候，好像假期的时候，电影上映的都会特别多，尤其是儿童片呀，包括有一些大制作呀，可能都会在这样的长假黄金周去上映。所以呢，我们今天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国庆档到底有哪些影片非常值得看。那今年的国庆档电影市场也是百花齐放，涵盖了犯罪悬疑、家庭喜剧、亲子动画，还有惊悚恐怖等等，反正是元素非常的多样。那首先要推荐的就是神探之痕迹了，陈思诚编剧并执导的，像张译、马丽还有陈明浩，这都是电影的主演，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验专家崔道植的真实事迹改编。那喜欢刑侦题材的朋友，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不是不能错过呀？那活色生香也是，昨天我看到海报的时候啊，我就看到闫妮了，我就说，哎呀，这闫妮的电影肯定是一个喜剧电影，我得去看。这个是国内首部聚焦中老年群体婚恋的一个喜剧电影。闫妮啊、叶童啊、倪虹洁啊，他们三个饰演了三位走过半生的女性，不被年龄束缚，在人生的下半场去勇敢追爱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又有泪又有笑，总之呢就是非常的温暖治愈，适合国庆假期跟着爸妈咱们一起去看一看。当然如果说大家想要更加爆笑的，我觉得可以选择小沈阳跟沈春阳主演的这个叫做什么意思夫妇，他们从离婚冷静期切入，两个人离婚申请刚递完，然后一觉醒来呢就遭遇了灵魂的互换，就闹出了一连串的乌龙事件，里面还有贾冰客串，包括于洋、魏翔等等这种喜剧演员的加盟。总之呢，应该看起来是一部非常不错的适合全家一起乐呵的电影了。如果大家想看悬疑警匪片的话呢，我觉得侦战这部片子也不错，古天乐还有此沙、任达华、谢君豪主演的一个悬疑的警匪片。那么一宗命案呢

是领查案的人一夜之间成了最大的嫌疑人，警区内部就开始纷纷有调查，然后外部的势力还有追杀，哎，反正就是还挺跌宕起伏的吧，就是比较适合这种想看港式警匪片，然后又追求密室推理的这种新鲜感的影迷，你可以选择这部《侦战》。小朋友的喜好来了啊！那我们在这个十一假期呢，《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上映了，这个系列首推三维动画电影，一场暴风雨把佩奇一家带到了中国，然后他们一路解锁了杭州西湖、万里长城、上海高铁、龙舟等等体验，反正就是非常的温馨可爱，这种风格就是一直延续小猪佩奇这样的一个大 IP 吧，非常适合亲子家庭去共同完成一段轻松的观影时光。如果说咱孩子比较小，然后又比较喜欢小猪佩奇系列的动画片的，我觉得这个电影真的可以带孩子们去看一看。另外呢，像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天眼系列，包括这个生化危机爆发夜也是时隔九年重返内地大荧幕啊，包括中秋档还有上映一些什么敦煌英雄啊、老江湖啊、红孩儿、火焰山之王啊等等影片也都在热映当中，同样都是值得一看的。最重要的是野兽之心，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然后他是讲述了一个坠机之后的一个故事，反正如果大家想看国外的大制作的话呢，也可以选择野兽之心。今年的十一假期，我觉得电影档还真的是蛮丰盛的哈，就是各种各样的类型的片子都有，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一下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刚才有朋友啊，在说到装修的时候说怎么联系你们的这个家装记者呢？其实呢，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担心，装修公司太贵了，对吧？不知道怎么找，容易被人套路。或者呢，你说我想自己装吧，我又没有特别多的装修知识，又害怕被坑，害怕被骗，更害怕售后没有保障，怎么办呢？大家其实可以多听一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这个节目，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咱可以多储备一些装修知识。然后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怎么样避坑啊，包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点啊，就是基础的一些装修知识，每天节目当中雨薇都会给大家普及一些哈。那您现在打开微信呢，就可以关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您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一下记者的微信之后的事儿呢，就由我们的家装记者来为您保驾护航了。比如说帮助您去选这个设计师啊，或者说呢您家提前装修之前是不是一定要把房子先验一验，对吧？毛坯房也是需要验的，那验房也是由我们的记者可以免费给大家来进行提供服务的。同时呢，阶段性的验收这个很重要，因为每一个阶段它其实都会有一些问题出现，早发现咱们就早去处理，所以阶段性验收也是我们的记者会做的一项工作。那希望大家可以发送省钱啊，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先去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我们的家装服务呢，是从省钱开始的，没错。所以，但是呢，我们的服务又不止于省钱。所以，您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去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具体详情呢，大家可以问问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高明。是的，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啊，真的我觉得变化比较快。然后呢，如果大家再过半个月你再要说装修，可能就没有现在这个季节好了。所以说日子不等人，然后气候的变化也需要大家多多的去维护啊，尤其是维护我们的皮肤。一到换季的时刻，皮肤就容易闹一些小情绪，比方说这两天风比较大，然后比较干燥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脸比较紧绷，比较容易起皮，护肤稍微有那么一丁点的不注意，哎呀，状态就掉线。尤其是你在上妆的时候，你会觉得有点卡粉，然后有点俏皮，就有点没有那么的湿润蓬弹了。所以你想要守住一个皮肤的好状态，我觉得用对产品很重要啊。今天我们 UP 商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它有多火大家应该知道。小黑瓶基底液呢是咱们 UP 商城常年复购的前几名，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就更不用说了吧，对吧？它被誉为是眼部小熨斗，像我周围的很多闺蜜都是在出行的时候包里都是随身携带的，因为这个眼部的小熨斗它是自带冰感按摩头的。像我们眼部的这个地方啊，就是肌肤比较娇嫩，然后你也不能去拿手去撕拉，每天晚上都这样去抹这个眼霜的话，其实对皮肤是一种伤害。但是它的自带的这个冰感的按摩头呢，就能很好的去跟皮肤进行结合，同时呢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按摩效果。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欧莱雅的明星两件套正好是这样的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很王炸的一个组合了。我们的小黑瓶基底液呢，它是适合于各种各样的年龄跟肤质，男士也可以用。然后紫熨斗的眼霜就更不用提了，它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支眼霜。一般的眼霜都是15毫升，但是它呢有30毫升，它是一个大容量，就相当于是别的眼霜的两支，性价比特别的高。那价格当然今天国庆假期嘛，我们要给到大家的肯定是优惠咯，所以今天国庆的专属价只要198 2.6 折给到大家，您现在发送秒杀就可以直接去下单了。而且商城之内还有爆款的面膜，像这样的一个季节我觉得多用面膜也是好的，对吧？包括罗蒙的纯棉的长袖 T 99块钱到手可以3件，那现在天气变化了，我觉得当个内搭穿穿也不错哈。现在发送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去下单了。

0: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只全母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1: 想送人公司两母3两
2: 8只装，
1: 3张蟹卡共24只蟹，
2: 只要716，
1: 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0: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来到了11:00，我们接下来连线新乡高速交警大队长王凤民，了解一下辖区高速的通行情况。王队长，你好。
8: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7: 那目前咱们新乡这个高速辖区内的通行情况是如何的呢？
8: 咱们新乡高速从1号开始超负荷运转，特别是这两天啊，去景区的人比较多。咱们新乡京港澳到新晋高速这一块儿是车流量最大的一个地方，去景区的车是排队缓行，所以说咱们大家出行的时候要安排好自己的计划，这两天是高峰期。
7: 好的。还有其他情况吗，王警官？
8: 其他情况就是建议大家啊，在开车的过程中一定要保持车距。这几天发生的交通事故比较多，基本上都是追尾，追尾就是后面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的到了出口啊，错过了出口，会紧急减速，这都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根源。第三个就是咱们在行车的过程中不要随意变道，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就这几点吧。
7: 好的，非常感谢王警官的提醒啊，提醒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到位。有些时候我们出去玩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开开心心、高高兴兴的，对吧？千万不要让这种小小的刮蹭啊、追尾啊，影响我们的出行心情。那目前来看一下啊，除了这个新乡高速的情况是这样之外，刚刚我们了解到，像开封的这个停车场，现在有一些停车场已经车辆趋于饱和的一个状态。

来了啊，比如说像鼓楼啊，还有万岁山啊，武侠城啊，包公祠啊，现在车辆还都是比较充足的，还都是很饱和的。然后像其他的什么二号的清源停车场啊，以及这个加盟河源的停车场，都是仅有少量的余位了。包括鼓楼里面的这个停车场啊，现在也是余位不多了。所以呢，去往开封的朋友一定要考虑一下现在停车位的紧张程度。就像刚才王警官提到的，大家一定要小心慢行才好。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继续关注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夏欣。最爱中国红，红在信念里，更红在汗水里。所以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啊，临近中午了，11点钟了，这会儿可能外面的天气已经逐渐放晴了，车流量呢也开始渐渐密了起来。当我们享受着假期的轻松的时候呢，请大家不要忘记收费亭里的那一声一路平安，加油站里的那句加满吗，指挥中心大屏前那双紧盯路况的眼睛，他们用一个人的缺席换来了千万家的抵达。所以在这个十一点钟的整点，也让我们把最温暖的问候送给他们，谢谢你们了，你们辛苦了。所以大家在路上有任何的情况啊，大家想要了解高速的情况呢，您可以发高速，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实时的来跟我们直播间通报。所以行驶在路上，我觉得大家一方面是要小心慢行，保持车距，另外一方面就是保证车辆的安全。假期出行什么最重要？安全最重要，所以要及时的给我们的车辆安排上完善的保障，才能让我们的出行更加的安心。国庆假期一到啊，自驾出游啊，走亲访友的人会越来越多，大家会发现路上的车辆也是越来越多了，所以买车险这个事儿真的不能含糊。我有车险，我就可以安心的上路。那去年的时候呢，我们有车友跟我们反馈说，假期期间忘买车险了，联系我们就着急的要办这个车险，就特别的有点临时抱佛脚的意思啊，特别的慌乱了。那有了车险的朋友呢，人家就一旦出了问题，比如说出了理赔事故，就可以非常从容的去解决去理赔，然后理赔款的到账时间也非常的短，基本上就是假期还没结束，赔款就已经到账了。所以你看，有车险跟没车险是不是差距还挺大的？所以提醒大家，国庆假期出去玩，忙着聚会的，特别是这个开车在路上的，就特别容易忽略车险到期这件事儿。有些朋友可能是家里面老公给买啊，自己光顾着开了。我们见到特别多的女性车主，就是发现自己的这个车辆啊没有买车险，所以呢，经常会出现这种你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大家不如提前的早早的把这个车险给它续上，就更加的安心放心了。那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坐席团队呢，都是一对一为大家服务的，而且我们是真人坐席哦。大家发送车险两个字，抓紧时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具体的详情了。具体怎么样去定制属于您的车险，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了解一下啦。

0: 联合国报告显示，大约每100秒就有一名20岁以下孩子感染艾滋病病毒。艾滋病可怕，但人们对艾滋病的不了解更可怕。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保护自己，消除歧视，对别人负责，也对自己负责。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啊！这两天呢，我觉得大家可能在外出旅游的时候拿衣服的时候就有点纠结了，我到底应该穿什么样的衣服出去玩呢？当地的天气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先来看一下咱们河南是怎么样的啊！国庆假期的前半段的阴雨在今天就会结束了，今天晚上开始全省大部是转晴的，那么这轮晴朗将会一直持续到8号，假期的第4天到最后一天呢，河南都是以晴天为主的，假期最后一天晴天仍在继续给我们的上班带来一个好的心情，而且不下雨的话路上就不会那么的堵，对吧？但是呢，坏消息就是今天有一股新的冷空气今晚就要进入我们河南了，全省会先刮起6级左右的阵风，假期第5天早晨多地气温会下降到10度以下，那到第6天第7天的时候，也就是6号7号的时候，气温才会再度的回升。所以今天白天商丘、周口、驻马店还会有一些小雨，那么随之而来的气温也不会特别的高，明天会进入晴天，但是明天

一定要提醒大家出门的朋友多穿件外衣了啊，因为明天一是风力比较大，再一个呢就是在四号到五号早晨的时候，河南多地的最低气温都会降到十度附近，像十八个城市当中，漯河呀、三门峡呀、济源呀，还有这个大多数的城市啊，都会在十度附近徘徊，甚至有一些呢甚至会跌破十度，所以大家在穿衣服方面还是要多加注意的。那么放眼全国，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天早上的八点，像内蒙古的中部、辽宁的中南部、西藏东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西部以及中北部，还有华南西部等地区都有中到大雨。那其中内蒙古的中部、辽宁的南部、贵州南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北部还有四川南部等部分地区都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像内蒙古的西部还有华北北部等部分地区有五到七级大风，总之呢就是风雨交加。大家在十一出行的时候，如果有可能会去到这些地方，比如说像贵州、广西、云南、四川，是吧，这些地方的话呢，大家还是要密切的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情况的。其实说到天气啊，今天晚上有一个气象，如果大家天气好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看一看的。今天晚上呢，年度最大的下弦月将会现身夜空，上演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浪漫景致。那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呢，不妨抬头望一望，感受一下月色之美了。其实我们在月球上看到月球周而复复始的圆缺变化现象呢，就称为月相。其实月球本身它是不发光的，那我们所见到的月光呢，一轮明月呢，其实是月球反射的太阳光。像月球绕着地球，它不停的在公转嘛，所以日、地、月三者的相对位置都会不断的发生改变。地球上的观测者看到的月球被太阳照亮的区域的大小、形状随之发生变化，由此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哎呀，阴晴圆缺啊，此事古难全，就是这样。其实专家介绍呢，月相的变化其实有着固定的周期，我们称为宿望月周期，平均时长大概是 29.53 天，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那一个完整的月相循环周期就是新月、峨眉月、上弦月、还有盈突月以及满月、还有亏突月、下弦月、残月。那么2026年全年呢，一共出现了13次的下弦月，而今天的这个下弦月呢，是本年度距离地球最近的一次。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感受。如果今天天气给力的话，大家不妨抬头望望天上的月亮了。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上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4: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5: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4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4: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5: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4: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5: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夏欣。其实刚才我们听到啊，就是大家在道路行驶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很多的问题，对吧？刚才我们说到的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我觉得真的能学到很多很多，尤其是在假期出行的时候，在路上行车安全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小心慢行啊，保证你的这个车辆的速度啊，以及跟前车的距离啊，等等等等。更重要的一点啊，就是咱们车辆本身的健康。这个国庆假期，不管大家是要长途出游还是短途旅行，总之呢，要开车的朋友都要强烈建议大家给自己的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回复数字888就可以看到我们所有万能通的产品了。为什么长途出行之前，大家一定要把爱车这件事情给它做到位呢？因为很多人觉得积碳这个事儿啊，只要我车加油，那就会有积碳，有啥关系呢？这个事情它不就是一个慢性病吗？对吧？为什么要在长途旅行之前要特别的关注呢？你看平时大家感受不到，不着急，但你想想平时在市区开车，咱们可能走一走啊，停一停啊，然后等等红绿灯啊，这个发动机上的这个转速它是上不去的，基本上速度是起不来的，所以你的积碳就会越积越多，你的油耗就会越走越高。那突然要跑长途了，跑高速了，发动机它会长时间的高负荷运转，那么藏在喷油嘴还有燃烧室里面的积碳就成为了一个最不稳定的因素了。尤其是车辆经常不用这种燃油添加剂的朋友，可能就会有这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了现在这样秋冬季节的一个交界，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你会觉得哎呀冷启动比较慢啊。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怠速会有抖动，尤其是油门踩下去的时候，会觉得动力跟不上。爬坡的时候呢，发动机也是闷着响，但是速度却起不来。更麻烦的就是积碳，它严重的时候它可能会引发爆震。如果在高速上出现这样的情况，您想想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多可怕呀！一家老小在车上，什么心情都没有了。所以跑高速本身是能清理积碳的，但是我们的方法一定要用对。很多老司机都说了，说跑高速能清理积碳啊，不用再专门用什么样的产品了。这话呢也对，但是也不全对，因为高速上面车速比较高，这个高转速下面的发动机的进气量就会比较大，它的排气的速度就会比较快，确实能够把一部分比较松散的或者是新产生的积碳给它吹出去。但是问题是那些老的积碳、顽固的积碳，它粘在金属表面的积碳，它怎么办呢？光靠跑高速它一定是冲不掉的。所以正确的顺序就是先用除碳氧护剂，然后咱们再跑高速，让除碳氧护剂里面的活性成分渗透到积碳层，尤其是那些顽固的积碳层，把它软化了、分解了。哎，这样的话您再上高速，就通过高转速就可以把分解之后的积碳彻底的给带出去了，随着尾气就可以排出了，这才是真正的上高速可以除积碳啊，就是我们拉一拉高速，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万能通产品一定要提前用上。如果说有些朋友说了，说那我现在都已经出来了，我没用上怎么办呢？没有关系啊，咱们回程的时候用也是一样的。现在回复数字888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产品了。推荐两款啊，一个是我们的万能通的精装礼盒，因为基本上大部分人的车都是在刚买的时候新车，你肯定不会想到要去除积碳，所以有一些呢都到七八年了啊，八万公里以上了，可能才想起来要除积碳吧。所以万能通的精装礼盒三瓶装，一套239，它就是针对这种八万公里以上的车辆去量身打造的，针对我们的积碳比较厚啊、油耗比较高啊、抖动比较大呀这些痛点去深度的研发，我们三效合一，你用完一套车辆的感受就是不一样了。如果说您的车只是开了3到8万公里，刚买了两三年，咱就可以选择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你听这名字，三兄弟一听就比较年轻，是不是？一套199啊，今天我们到手价格是直降100的，199包含三瓶，一套用完也是会感受到不一样。我们有车友反馈说故障灯有时候会亮，那用完这个三瓶之后呢，我们的三兄弟用完之后故障灯就灭了，根本就没有去 4S 店，省了一大笔钱。所以现在大家可以发送数字888，抓紧时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万能通的全系列产品了，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去选购一下。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北京时间来到了11:32，各位上午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尤其是高速情况。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的路段呢，目前有郑绍高速郑州段3到6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这个方向，还有郑滦高速郑州段7到9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京港澳高速许昌段720到723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另外，因为地磅故障，二广高速吉利孟州站货车是没有办法上站的，预计今天中午12点的时候会恢复正常的通行。目前来看，省内的其他高速都是通行。

0: 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点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的直播节目《最爱中国红》，我是夏欣。那今年的国庆长假出行的总量是比较大的，范围也很广，拥堵缓行的路段也是呈多点分布，拥堵程度呢预计会增强，所以旅游流成为了假期的一个主力啊。比方说像杭州啊、西安啊、长沙呀、等等这种热门的城市附近的公路可能出现流量比较多的情况，像新疆、青海、甘肃等长线游的热门省份也会出现局部的阶段性的交通压力增大的情况。那根据交通运输部门的预测，国庆假期新能源出行的车辆比较多，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辆出行的 1.8 倍啊，高速公路充电的需求也是呈现出了出城分散、回程比较集中的特点。每天从10点开始，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充电场的车辆就开始显著的增加了。那么晚上9点之后，车流逐步回落，充电的需求就随之减少了。10月5号到6号是返程的一个核心时段，因为大家都想不要趁着最后一天回来，所以5号、6号现在反倒成了一个高峰期了。那么高速公路充电车辆也会大幅的增加，充电高峰时段是10月5号的11点。一直到晚上的9点，还有10月6号的上午10点到晚上的22点。那为了应对假期期间新能源车辆充电的需求，交通运输部呢也是提前根据了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进行了一个研判分析，在中秋国庆假期之前就建立了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的清单。那这些服务区呢，通过增加移动的充电设备，还有大功率的快充设备，来缓解各位车主的充电需求。国庆假期期间啊，全国充电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路段都有哪些呢？来跟大家简单的列举一些，有秦滨高速河北段乐亭服务区，还有唐海服务区，连霍高速江苏段彭城服务区，沈海高速福建段云旦停车区，还有这个沙夏高速福建段秀村服务区啊，包括来到咱们河南阶段了啊，这个京港澳高速河南段的漯河服务区，还有河宝高速河南段的王屋山服务区，这个都是充电量比较饱和的区域了。另外像京昆高速四川段的新安服务区，还有京昆高速陕西段的澄城服务区。所以国庆假期咱们自驾出行的家人们，尤其是开电车出行的家人们，一定要尽量的避开人流量比较多的服务区，提前查看一下自己的爱车的电量，以免耽误您的行程啊。所以说这个假期出行开心归开心，但是呢一定要提前的规划了。当然不出门的朋友呢，我们也有好地方可以去，大家可以来参与我们的登山节。那10月17号的时候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就要开始了，大家可以免费登山。那我们今年呢已经办了特别多届了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去参与我们今年的登山节的话呢，抓紧时间来报名了，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穿行峡谷密林

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还可以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登到山顶之后啊，那一刻舒心的感觉那简直是无法言喻的，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大家来拿。所以想要了解活动的详情，您就可以锁定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了。那在微信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共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了。

0: 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我是主持人夏欣。那一到换季的时候呢，我们的皮肤啊就会闹一些小情绪，比较干呀、啊、比较紧绷啊，可能会起皮，所以在护肤的时候如果稍微有那么一丁点的不注意，你的状态可能就不行了。这两天早上就是我在护肤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以前的时候呢，可能稍微抹上一层这个乳液，你就会觉得一上午脸的皮肤都会是水水嫩嫩的，但是呢也可能是现在到深秋的季节了哈，风也比较大，然后呢也比较干燥，突然觉得用这个东西已经锁不住水分了，脸还是会特别特别的干。所以想要让你的脸部肌肤有一个好的状态，那我觉得产品是一定要选对的。今天我们 UP 商城呢是非常强力给大家推荐这个换季明星单品的，我们欧莱雅明星两件套，男女都可以用。这两件套包含有小黑瓶肌底液以及紫熨斗的眼霜。小黑瓶肌底液就不用多说了，是 UP 商城常年的复购榜的前几名。那除去 UP 商城，也是我们商场就是只要是欧莱雅品牌的，它的明星单品也是复购的前几名了。它里面富含有 98% 的高稠度的发酵精华，护肤第一步大家就可以先用它打底，用它打底之后它就可以深层的去锁住我们肌肤的水分，改善肌肤的同时还可以打开呼吸的通道，你后面再用其他的精华呀、面霜啊，都可以让它的效率翻倍。所以护肤这件事情用对产品它就是事半功倍的。然后我们这个组合里面不是还给大家配了一个欧莱雅的紫熨斗的眼霜吗？它也被誉为是眼部的小熨斗，因为它含有明星的成分玻色因 Pro， 然后这个东西呢它就可以淡化细纹。比方说像我们假期期间大家肯定会熬夜追剧哈、啊、或者是跟朋友出去玩了，难免可能就稍微吃多一点喝多一点什么等等之类的，然后大家可能皮肤状态就不是特别的好了，尤其是眼部水肿就会比较明显。那我们用眼部的小熨斗，用这个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它自带的是这种冰感的按摩头，你还不用拿按摩棒，就是你带一支出去就可以搞定所有，特别的方便，特别适合出行去用它。而且这一支眼霜它是30毫升的大容量，那就相当于其他眼霜的两倍了，一支相当于买别人家两支，是不是性价比特别高又实用呢？然后我们国庆的专属秒杀价是只需要198块钱的，相当于2.6折给到各位，并且到手都是两件，而且呢是正装，不是小样哦，单划下来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是超值又划算，赶紧回复秒杀去下单。朋友们，就这个产品它怎么说呢，自用也划算，你送人你也不丢面子，因为毕竟它是明星产品嘛。然后另外的话呢，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去再配一些面膜呀，大家还可以到商城里面去选一选啊，比如说我们的爆款的面膜套装啊，30盒30片，到手才89。然后现在换季了，有很多朋友就是总觉得好像内搭需要每年都换，比如说像那个小白 T， 我每年都是要买一件新的白 T 的，总觉得好像去年的洗的发黄的等等的，就是罗蒙的纯棉的长袖，它也是99块钱到手是3件，特别的划算，你可以给父母买或者在家里面当家居服穿都是非常不错的，内搭外穿都是可以的啊。大家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些所有的东西了。当然更推荐的是我们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只需要198块钱就可以让你的皮肤在秋冬的时候呢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了，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下单了。

0: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吃全五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1: 想送人公司两亩3两
2: 8只装，
1: 3张蟹卡共24只蟹，
2: 只要716，
1: 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 FM 104.1。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就是国庆一到，这天儿是一天比一天凉，好像每年国庆都会变个天什么的。很多朋友不着急啊，就说哎呀，这个房子的事儿等到开春再说吧。但是我得提醒大家一句，就装修这个事儿，真不是您想什么时候装就什么时候装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装修里面它其实有好多道工序，真的都是看天吃饭的，像瓦工贴砖呀，墙面拼腻子啊，还有刷乳胶漆呀，这些活儿对于温度其实都有硬性的要求。室内温度低于5度的时候，水泥砂浆它凝固就会变慢，腻子它就干不透了，然后乳胶漆成膜效果也没有春秋天那么好。你勉强干出来的活儿，当时看着没事儿，但是住进去没多久，可能就会出现墙面开裂呀、起皮儿啊，或者是某些地方空鼓啊等等这样的情况。尤其是咱们北方，你看再过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供暖季就来了，室外温度比较低，开窗通风又冷，但是你不开窗吧，你装修完了，你说这甲醛它怎么散呢？是不是？所以每年的9到10月份真的是装修的黄金窗口期，温度比较适合，湿度也比较适中，通风也比较好，你开个窗户你也不觉得冷，材料的稳定性也很好，最重要的是工人师傅他干活他细致，因为这个时候他舒服呀，对吧？他不用穿大棉袄，他也不会那么的冷，再往后拖肯定就不一样了。但是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装修我就是把我们家装漂亮就行了，我就得买那好看的瓷砖，我就得买那特别好看的这个墙面漆。但是实际上装修最值得花钱的还是内在的工程，就是那些你每天都用，水管你每天都得用吧，电你每天都得用吧，这些都是需要你去精心去做的，因为这些你日后住进去之后不需要费力维护。

就能够让大家轻松的享受生活。别插个电线，对吧？插个这个大功率电器，啪跳闸了，或者说是十一假期回来了，家里面一开门水漫金山了，水管没做好，你说这闹心不闹心呢？所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了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大家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那担心品质的，我们有百万质保金来给您说赔就赔，所以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不用担心啊，出现了什么问题，咱们百万质保金在这儿给您兜底呢。那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的，我们也给您签合同了，延期一天就赔200，那赔呗，是不是？延个30天，咱直接6000块钱到手了啊，统筹非常的得当。另外，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的，我们的闭口合同签的是多少就是多少，不会有什么增项的这个事情发生。当然，除非是业主自身，比如说我不想要多做一个电视背景墙，那你肯定这个就属于咱的人为增项了啊。那担心售后没有人管的，我们也有10年质保、终身维护，通通都是写进合同的。所以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高明他的微信了。发送记者微信之后呢，记者就会全程的去跟进，比方说前期的验房啊，中期每一个阶段性的验收啊，都可以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大家趁着这个假期，不妨到装修市场去看一看，自己去了解了解情况，然后看看品牌呀，跟设计师对接对接呀，是吧？了解了解呀，咱们也可以把家里面的设计图让设计师给一个平面的设计图，咱们先看一看呀。我觉得有些时候跟设计师对接啊，真的对皮挺重要的，是吧？所以咱们提前沟通到位，日后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这3个月的合作当中就不会出什么差错。那您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朋友们，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了。大家一定在装修之前要提前做做功课，因为有很多时候大家在装修的时候可能都会考虑到担心钱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装修一间房子吧，有时候我跟雨薇经常聊的时候就在说，这房子是自己家自个儿住的，你这自己的房子你不得把它装好吗？所以有时候就得特别特别的上心啊。那刚才有朋友说了，说我现在买万能通还来不来得及？朋友们，来得及的，今天才3号，明天一早就会给您发货。如果说您现在去程用不上的话，那么我们在回程的时候也可以把它用上呀。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诺说11:10放的是啥歌，我来给你看一下啊，是不是那个歌特别的好听啊。11:10左右我们放的应该是许慧欣的爱情抗体，我们在11:15的时候放的是品冠的分不开的两个人。你说的是许慧欣的那一首爱情抗体还是分不开的两个人呢？这两首歌我个人觉得都蛮好听的，我们的音编的这个个人的这种音乐的鉴赏能力还是蛮好的啊，就是我们排歌的小音编，然后大家也可以给他点个赞，让他以后好好的排歌。那大家想听什么歌的话，也可以在现场跟我说，我看能不能搜到。如果有搜到的话，在这个假期也可以非常安心的陪伴大家在路上啦。我们也开启了点歌的环节，大家也都可以想听什么歌都可以告诉我哈。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来到了12点钟了，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高速的情况。京港澳高速信阳段960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方向的目前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也是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第三、第四车道都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呢正赶往现场。另外，因为车流量比较大呀，通行缓慢的路段呢，暂时有郑绍高速郑州段2到6公里北半幅的东向西的方向，另外郑滦高速郑州段7到9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所以大家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还是要耐心的稍微等待一下，尤其堵车的时候特别容易发生一些前车后车的这种刮蹭的现象，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啊，我们在路上行驶一定要把心态放平整了。那省内其他高速目前来看都是通行顺畅的，如果说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高速路况，大家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自己去看一看，看看有没有您所在的地方现在这个是处于一个红的状态还是一个绿的状态呢。总之不管怎么样吧，长假出行我觉得最最重要的就是给我们的车辆安排上一个非常完整的保障了。有很多朋友会说啊，说我在开车的时候啊，这个车险我都不操心。是的，咱们说到开车，平时都知道车在路上跑，你保险肯定是少不了的。但是有些朋友呢，就是因为他不操心，因为大部分人在车上的时候都不会说想自己的车辆出现什么问题，对吧？但是这就是买一个保障，一旦出了问题我们要想到它，哎，我有这个车险。最近呢，我们就收到了不少车主的反应，说买车险的时候一不小心就会踩坑。比方说我买的是保险，结果呢最后理赔的时候人家告诉我说，你买的不是保险，你买的是车辆统筹，它的价格呢是比正规的车险要便宜不少的。很多车主就比较贪便宜就买了，但是车辆统筹它并不是保险啊，所以说呢也不受保险法的保护。那你一旦出了事故需要理赔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困难了，比如说各方的推诿呀、拖延呢，甚至可能你连联系都联系不上，你最终只能自己扛着。另外还有一些车主说，到理赔的时候明明买的是全险，我也花了大价钱，好几千块钱呢，那为啥就是这也不赔那也不赔呢？大家记住，车险是没有全赔这个概念的，每一家保险公司它的条款都有明确的保障范围。你买车险的时候不要光听业务员他自己怎么说，一定要根据自身的情况你去翻一翻这个条款，你去看看清楚它保什么不保什么，问清楚了再签字儿，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啊。因为地价可能是坑，但是便宜呢又可能会缺保障，所以二者几乎不能兼得。但是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买车险大家就安心多了，因为提醒大家国庆假期忙着出去玩的朋友，你可的车险可能都会忽略掉。

那我们交通广播的专属作息团队呢，就会为大家保驾护航了。所以让您更加的省心，更加的安心，也更加的放心。比如说我们的专属作息团队，它会根据你们自身的情况来专属的给您定制。比方说车辆平常是放在哪儿？是放在路边儿，还是放在楼下？还是说咱们家有固定的车位？再有就是开车的人是谁？平常车上坐的人多不多？这个都关系到我们车辆保险应该怎么样去配比的问题，几乎算是私人定制了啊。如果大家想要到时候理赔比较方便，买的车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那么咱们就私人定制车险好了。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买车险，大家赶紧发送车险两个字去微信平台上了解一下详情咯。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 FM 104.1，正在为您直播的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夏欣。最爱中国红，那是午后时光里不曾松懈的守候啊！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下午1点钟了，已经12点钟了，是吧？已经12点钟了，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牢牢的锁定我们。接下来2个小时，依旧还是我陪伴着大家。那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在服务区正在吃饭，比如说一碗热腾腾的烩面，也可能您正在稍作休息准备继续出发，但是在您的身边像安保师傅，他可能正在指挥着车辆有序的放行，包括景区的工作人员可能现在正是他忙碌的时候，对不对？包括保洁人员可能一遍一遍的正在清扫着地面，因为一上午的时间已经过去了，会有一些垃圾在的。那加油站的小伙子可能也是一路小跑啊，现在加油的人啊可能也都会慢慢多起来了，所以这抹中国红正是因为他们的付出就显得格外的鲜艳了。因此在12点这样的一个整点，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要向所有一线的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敬意，你们才是这个节日里最最可爱的人。

其实在假期出行的时候啊，特别想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的地方啊，就是安阳的方特殷商神话，就是穿越3000年就可以玩转大殷商。那么我们全国呢是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像殷商史诗、周易、智慧都是依托 VR、AR 以及 MR 前沿科技，让你沉浸式的解锁上古文明。所以这个假期我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是想要去到一个地方玩的话，尤其是带着孩子啊，咱们真的可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你一张票就可以畅玩。比方说七大花车，还有千架无人机，还有全域的 NPC 都可以邀你日夜沉浸在这个狂欢的节日当中啊！双节出游，我觉得大家不妨可以选择一下安阳方特殷商神话。所以出去玩，我觉得不在于我们要去多远，对吧？也不在于我们要花多少钱，最重要的是能够让我们有一个特别好的体验。我记得有一年假期的时候，我就带着孩子去了三星堆。哇，那次出行孩子回来就写作文嘛，然后他就说那个作文老师对他的评价特别好，好像给了他一个优星吧。以前我也经常带他去一些大城市，包括有一些就是景点特别有名的地方，但是好像对于孩子的这个喜好来说，尤其是对于他的印象深刻来说，都不如像这种文化类的产品给大家带来的冲击更大，对吧？比如说当他看到一个青铜面具或者是青铜神树的时候，那个震撼感给孩子带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再借助现在的这种 AR 的技术啊，我觉得就可以还原我们多少年前大家身临其境的那种感觉，真的挺不错的。我觉得安阳高铁的话应该也不是特别的慢，对吧？就挺快的就到了。我觉得3号、4号、5号、6号、7号还有5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好好考虑一下，看看是否要带着我们的家人、孩子、朋友，咱们一起就近旅行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

0: 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2: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呢。今天白天咱们河南的中东部以及南部雨水会逐渐收尾啊。今天夜里全省大部地区呢将会转为晴朗的天气，而且这份晴朗将会持续到8号。假期后半段呢是非常利于出游、洗晒以及返程的。那今天有哪些地方有雨呢？像南阳的大部地区，还有平顶山的大部地区，以及许昌、开封的大部地区，包括郑州啊，郑州周边也会出现有一些小雨的现象。然后像商丘、周口、漯河、驻马店、信阳的全部地区都在这个小雨的范围内，所以这些地区的朋友今天出门我觉得还是要带上雨具的。另外冷风已经在路上了，受新一轮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夜里到4号白天全省将会有3到4级大风，阵风是6级左右。外出的时候呢，请大家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阳台上的花盆杂物都要提前收好，谨防高空坠物。那么受到这个冷空气的影响啊，4号夜里到5号早晨呢，多地的最低气温将会跌至10度附近，凉意就会加重了。早出晚归的朋友，咱这个外套是必须要安排上的。另外之后呢，晴好天气就开始发力啦。像这个11呢，我觉得后面的3天应该都是能够好好的感受一下秋的暖意的。6号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升至25度到27度，午后又是非常舒服的秋暖了。但是在晴空辐射作用之下，昼夜温差也会比较大。像6号郑州最高气温是27度，但是最低温只有12度，一天就像过了两个季节一样。所以洋葱式的穿搭才是假期后半段正确的一个打开方式了。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呢，就特别的适合登高啊，特别适合望远。所以我们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我们的交广登山节又要开始了，就在10月17号，我们也是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去共赴山野，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去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当然了，参加节目啊，也不会让大家空手走，我们还有价值10000元的大奖等大家来拿。那每年可能有一些朋友啊，都会锁定我们的登山节，就等着每年跟我们一块登山呢。所以呢，无论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现在您都可以回复关键词登山两个字，回复关键词登山就可以抓紧时间去报名了。

0: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2: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1: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3: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1: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

0: 带。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关注啊！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2:23了，大家今天中午都吃点啥呢？欢迎继续关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夏欣。其实呢，我觉得很多朋友会在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去装修哈。刚才有朋友跟我们发微信说了，说这个现在加上你们的，记者的微信，然后能不能够在假期期间就带我们去家装节现场。其实这个家装节现场，大家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上名了，然后我们的记者呢就会通知您下一次家装节举办的时间了，咱们看着自己的时间就能够去了啊。很简单的，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装修是一件特别复杂的事儿。其实我之前没有装修过的时候，我也觉得特别复杂，因为源于我们不懂啊，所以不懂你就会觉得特别麻烦，特别费劲，是吧？每一个环节，什么水电木瓦油这些，可能都需要你亲力亲为。但实际上你找到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这些问题你就不用再去考虑了，你只需要去做把关这一项工作就可以了。而且我觉得从我做这个装修节目这么长时间以来啊，我认为好看不好看其实关键在于底子。因为很多时候你装的再好看，前面上裂了一大道缝，你是不是也会觉得不美观，是吧？你装的再好看，你这个瓷板地板砖买的再贵，但是你贴的不好，你这个地板砖起拱了啊，崩瓷儿了，是不是它也就不好看了呢？所以有些时候大家应该把这个重点啊放在我们的隐蔽工程上，这也是我们装修当中最值得花钱的这个部分了。所以呢，水电这一块是特别重要的。那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了华普装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一年当中已经为数不多的金秋时节，为大家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为什么叫零负担呢？刚才我不是提到了吗？很多朋友装修的时候担心这担心那啊，比如说担心这个出的问题谁来赔的问题，担心我们工期拖延的问题，而且还担心就是装修过程当中让您增项加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担心装完之后住进去几年出现了问题没人售后，是吧？这些我们都帮您想到了。我们延期一天是赔付200，百万质保金放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大家兜底，签订闭口合同没有增项，另外售后我们都是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所以你看这些问题您提出来了，我们都给您找到对应的解决办法了，是不是就更加安心了呢？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就可以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了，非常的简单。然后添加完记者微信，高明就会跟您说下一场家装节的时间了，朋友们，所以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十一期间应该是没有家装节的，但是十一之后那个周末我们就会有家装节，大家都可以看一看。当然在十一期间你说我比较有空，那咱们也可以去现场自己先看看啊，先看看材料怎么样啊，自己去摸一摸砖啊，看看现场的这个家具啊、摆设啊、陈列啊等等，给您的家装算是增加一些小灵感吧。所以这个季节尤其是这个假期，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报名家装节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夏欣。北京时间已经来到了12:31了啊，相信这会儿朋友们应该都在吃午饭了，对吧？或者是正在路上开着车，所以长途开车特别注重的就是车辆的安全了。那这个国庆假期，不管您是要长途一开好几个小时，还是说短暂的开车返乡探亲什么的，就是特别需要跑高速的朋友，强烈建议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自己的爱车哈、啊，比方说车辆有没有积碳的问题，如果忘记了没有关系，咱们返程之前加上一瓶效果一样是好的，因为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转速比较高，温度也比较高，正是清理积碳的一个黄金时间。那现在下单呢，还能够赶上假期期间收到货，如果说你再犹豫个两三天，这快递还在路上，那人就已经回来了，对吧？就想用就来不及了，错过这样的一个拉高速的一个非常好的时候了。那更别说我们还要带着积碳去跑长途，你的油是不是钱啊，油耗要飙升，怠速又抖动，然后踩油门的时候你也追不上人家，加速就比较无力，体验感就会很差。然后我们给大家推荐两款产品啊，咱们的万能通产品大家现在就可以回复数字888去下单了。万能通是我们长久以来很多数十万车友用出来的一个好产品，那像80000公里以上的老车呢，我们就推荐万能通的金装礼盒，一套是239，就是价格比较划算，200多块钱，你想想你去一趟 4S 店都不止这个价吧，对吧？所以呢，这个就是它既可以除去积碳，同时呢，又可以修复我们老车的一些

这种感觉它就消失了。第三瓶用完咱们的故障灯就灭了，你年检呀什么的大家都不用担心，尤其是 跑高速你会觉得动力就特别的强了。那我们也建议大家，我们一次用上三瓶啊，给到车辆一个全周期的这样的一个维护吧。回复数字888就可以提前去下单了。那我们去的时候没用上的朋友，回来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把它用上，咱们把目的地改到我们的游玩的地方就可以了，寄到那儿，然后咱回来之前哎给它往上一加，这个时候再回来通过拉高速就可以把咱们车辆的积碳统统给消除掉了。记得我们的关键词啊，回复数字888，抓紧时间去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2: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
3: 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
2: 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0: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0: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1: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2: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各位中午好呀，在路上在您身边，此时此刻呢陪伴大家在身边的依旧是夏欣。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是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近日呢就有商家宣称说，哎，喝这个无醇啤酒就不算酒驾了。那随后呢饮用无醇啤酒开车会不会构成酒驾这样的一个话题就引发了全网网友的一个热烈讨论啊。无醇啤酒它是不是就等于零酒精呢？那我们记者调查也发现了一款无醇啤酒，它的外包包装标注是每100毫升酒液当中酒精含量是不超过 0.5 毫升的，那这也正是现行国家标准对无醇啤酒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市面上普通的啤酒的酒精大多数是在每百克3到5毫升之间，也就是3度啊到5度，甚至高一点的啤酒呢可能有8度，那二者的酒精含量肯定是差距比较明显的。交警也提示说了，说无醇啤酒并非是完全不含酒精，大量饮用的话呢依然是存在酒驾的风险的。所以你看，无醇并不等于真正意义上的零酒精嘛，只是酒精含量比较低而已，可以忽略不计而已。如果说你过量饮用呢，对吧，比如说一瓶你可能只是 0.5 毫升，那你要是饮个十瓶怎么办？所以或者因为个人的体质导致代谢不同，有的人代谢快，有的人他代谢就慢，酒精就会在体内形成一个积累效应。那饮用无醇啤酒之后呢，如果说你驾车了，哎，开车了，那就有可能会被测出体内含有酒精。所以国庆假期期间啊，还是要提醒大家，无论饮用的是否为无醇类的酒饮品，只要是饮酒行为，就请大家不要开车，不要驾车了。简而言之，无醇它只是一种国际概念，并不等于没有酒精。另外呢，还有一些食品可能也会含有酒精成分啊，存在被检查出酒驾的风险。比方说存放了比较久的已经发酵了的荔枝啊，或者是熟透的那种荔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啊，就是那种熟透特别特别甜的荔枝，可能也会存在这种酒精的残留。还有一些喷涂食用酒精的饼干蛋糕，以及刚吃完这个吹气仪你就去吹这个东西了，你可能就会产生报警的行为了，因为这仅仅属于口腔层的一个表层的残留。但是无醇啤酒呢，它跟含有 40% 到 50% 乙醇的藿香正气水是一样的，酒精它会经过肠胃道然后被人体吸收。藿香正气水的药品说明书上也是明确表示了，服用之后就要禁止驾车，只要开车，像什么无醇啤酒啊，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哎，我只是在这个表面我喷洒了一层酒精，它很快就蒸发了，对吧，它就挥发了，像这样的东西建议大家都不要吃不要喝。像麦芽带来的嘌呤还会比较高，然后也会在我们的体内有所保留，不同产品它的差异含量还是很大的。像有一些疾病人群，比如说高尿酸症啊、痛风啊这样的人群，更不能因为无醇咱们就放开喝了啊。就是假期期间大家会比较开心比较高兴，三五好友聚在一起呢，可能也会哎喝一些这个所谓的无醇啤酒吧。建议大家啊，如果只是喝酒的话咱就不要开车了，开车尽量咱就不喝酒，这也是保证我们在路上的安全。因为只有你自己安全了，别人才会安全。有人经常说什么话呢，就是我又没碰他，他碰的我，你看这事儿怎么说来着，就是安全出行是最最重要的。那我们即使给车辆安排上一个完善的保障，是不是也能在这种安全之外给我们上一层双保险呢？国庆假期到了，无论大家是自驾出游还是走亲访友，路上的车越来越多，买车险这个事儿啊，真的不能含糊啊。有一些朋友会说了，那我就存个侥幸心理，我到最后再买，那是不是会给我便宜？最后再买价格只会更高。去年我们有一位车友啊，就是在假期期间他就是拖到最后他真给忘了，然后呢火急火燎的联系我们说，假期那个出行之前能不能抓紧给我办办呀，这个车险呀，着急出去玩呢，车上没险，心里总觉得就是不靠谱。突然就想起来，你看自己没买车险就有点着急了，对吧。还有一位车友呢，人家是早早就买了车险的，那结果在外省的高速公路上发了一些小的事故，第一时间就联系了我们的快速理赔，假期还没有结束，理赔款啥的都已经到账了，所以就完全不耽误。

0: 你的出行心情。所以你看，提醒大家，我们假期忙着玩的时候，一定要把爱车车辆的这件事儿啊，给它好好的弄清楚。我们的万能通产品提前用上，是吧？我们的车险提前给它续上，这不是什么都有了吗？想要买车险的朋友，年底了，咱需要续车险的朋友啊，都要记好我们的关键词是车险两个字。我们有专属的真人作息团队。为什么一定要强调真人？因为大家发现现在就是 AI 盛行啊，然后有一些呢确实是电话录音，包括有一些可能你说什么他都不会回复你的，他只管说他自己的，他就不是专人客服，那他回答的问题肯定就不能针对你自己的问题。比如说每个人他的车险都需求都是不一样的，那当然我们要用专人的作息来给大家进行一对一的服务，一对一的定制了，这就彰显了我们的专业性以及我们这个车险的特殊性。所以专业客服回复您，咱们的车险就能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啊！回复车险两个字，有任何的关于车险的问题，咱都可以咨询一下客服去了解具体的情况。
1: Love is over.

0: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吃全母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1: 想送人公司两母3两
2: 8只装，
1: 3张蟹卡共24只蟹，
2: 只要716，
1: 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啊，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在路上的朋友呢，有任何的关于高速情况包括路况的一些了解，您都可以发送过来，然后高速情况您就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解更多的详情了。刚才有朋友说了，怎么样才能加到你们的家装的记者微信啊？其实金九银是打算装修的朋友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担心，就是找装修公司觉得太贵了，容易被套路，但是找私人装修吧又担心工程售后质量没保障啊，又担心自己不懂会不会被骗啊等等。其实大家可以多听一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那这七天呢，我们肯定都是最爱中国红的一个特别节目了。等8号开始，每天的11点到12点就会有1041家装课堂，它会储备一些装修的知识，然后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的组织线下的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啊等等。那您现在打开微信呢，就可以关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怎么样去添加记者微信呢？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很简单吧，就是我们的记者一来就是帮助大家省钱的，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添加记者微信。那之后的事呢，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来为您保驾护航了。我们的家装服务确实是从省钱两个字开始的，但是我们的服务却又不止于省钱，可能后续阶段性的验收啊，帮助大家去新房的验收啊，以及到后期的售后，可能我们的家装记者都会全程的参与其中，所以让所有的业主都会觉得非常的安心很放心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优选一定是没有错的，所以大家想要了解装修的、旧房翻新的等等跟装修相关的一切事宜，您都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来到了13点整了，在路上，在您身边，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夏欣。最爱中国红是午后里不曾松懈的守候哈。那下午1点了，假期出行也进入了最密集的时段，当我们在车里面非常安心的坐着听着广播的时候，可能高速交警正顶着日头去疏导交通，或者是顶着这个微微的细雨啊，路闪队员呢也正在徒步巡查每一处隐患，包括救援车辆正在随时待命出发，他们也是用自己的辛劳浇筑了平安的路基，也用坚守点亮了这抹中国红。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整点呢，我们也想对他们说一声辛苦了，自己也要注意安全。河南交通广播始终与大家同行。那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啊，很多朋友会选择自驾出游。刚才啊，我在刷视频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高速公路上真的是堵成了这个长龙了。然后很多的朋友呢，会在这个选择目的地的时候，自己的考虑一下。包括今年国庆呢，河南文旅以沉浸式的夜游还有国潮的互动以及实景演绎为亮点，同时呢，热门景区也是普遍实行了一个实名的预约制，方便大家安排游玩。其实我觉得像很多地方就是周边的，然后那一些比较好走的路段，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然后去选择。比方说只有河南目前为什么建议大家去呢，是因为它迎来了百亩高粱的一个盛红期，就特别好看，就大家不一定非要是小麦收获的时候去看那个麦穗儿的金黄，其实高粱的这种红红火火的感觉会更加的符合十一假期的主题调性哈，是属于这片土地的一个限定的秋景。那国庆假期呢，也是讲述黄河文明和中原文化的21部戏剧，增加剧目的排期也是将近百场，所以全天都不断的上演大戏小戏，大家可以根据时间的安排去看。那么十一假期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开园的时间也是提前到了早上的9点，闭园延长到了晚上的22点，所以呢，这个时间都是给大家完全拉满的，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去错峰的出游。那像洛阳的龙门石窟景区呢，今年国庆期间也是一直持续到10月10号，龙门石窟是推出了景行进行式的一个流动的演绎啊，然后这个演绎的项目呢叫做月映龙门，演出时长不长，只有40分钟，每天晚上大概就是在7点半到8点半，共5个场次。登船的码头呢是位于龙门石窟景区的大石门的这个码头。国庆假期期间，龙门石窟的景区开放时间也是调整了，提前到了7点半开园，然后也延长了开放时间，就是换取游客游览的空间，去提升它的这个服务品质。然后包括像我们开封的这个清明上河园也是一样的啊，国庆期间清明上河园的景区里面也是有特别特别多的特色演出都回归了，园区还给出了特别多的惊喜福利。比方说你要看那个大宋梦华的时候，这个实景演出的时候呢，可以3天免费无限次的畅游，去感受一下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吧。然后像清明上河宋宴呢，也可以花3天无限次的去游玩清明上河园的景区。国庆期间晚宴也是加场的，比如说大家想要去体验一下这个体验剧清明上河茶会啊，同样也是可以3天无限次的进园的。10月1号到5号期间呢，门票单日单次都是有效的，10月6号开始门票就恢复了3日内不限次数去游玩了。所以基本上在5号之前，大家记着啊，你的门票是单日单次有效，到10月6号开始就恢复它平常的，3天之内你只要买了一张票，你都可以不限次的去游玩，所以还是比较方便的。你看郑州周边就有特别多的适合大家出行的啊，这样的一个算是景区吧，然后你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包括还有新乡宝泉、焦作云台山等等等等，都是非常多的。那我觉得大家出游的时候，一个是要看看心情哈，再一个的话呢，也是建议大家要把自己的爱车先考虑好，咱的车险买了没？因为去年假期的时候，我们就有车友到根儿了才想起来联系我们买车险，就特别容易着急忙慌的，然后买错或者买的不太全面。那另外比较 有的放矢的朋友呢，他提前半个月去买的，他就可以在假期的时候用上了。咱们在路上不出事儿，当然更好了，对吧？你说车辆排队往前走着，难免前后车挨的距离有点近了，都会有一点点小的刮蹭。那出现了事故，我们第一时间可以联系咱们的快速理赔，不会耽误大家在路上的行程，同时呢也不会影响您的心情。这个赔款就可能假期还没结束就到账了，对吧？所以提醒大家，车险这件事儿啊，一定要安排上，尤其是您可能刚买的新车，您会比较关注。那长时间了，比如说5年6年的车可能大家都不在意了，但是这个时候修起来车还是一样的车呀，修起来它会更贵。所以呢建议大家把车险提前续上啊，尤其到年底了，可能很多朋友的车险都是年底的时候买车，就顺带把车险买了，所以每年年底咱们都要考虑到这个续车险的事情。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了，然后咱们可以了解一下河南交广的车险跟其他车险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都是专属的这个坐席团队来为您服务，一对一的定制车险的，所以可以根据您自己的情况，比如说您开车是什么习惯呀，您的车平常都是停在哪儿的呀，有没有地库呀，根据这种自身情况来帮您去私人定制车险，这样的话在理赔的时候咱们赔的就会更加的全面。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了解更多的详情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4: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这两天大家都反馈啊，这个新一轮的降温来了。确实新一轮降温来了，虽然会带来一些温度的下降，但是雨水也没有了。那今天白天河南中东部南部的雨水是逐渐收尾了啊，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不用带伞了，是不是感觉开心很多啊？另外这份晴朗呢将会持续到8号，也就是从明天开始，基本上全天都是放晴的一个状态了。假期后半程呢就比较利于出游啊、洗晒呀、以及返程了。大风降温已经在路上了，新一股的冷空气呢预计在今天夜里到4号白天会到来。那么全省将会有3到4级的大风，阵风6级左右，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远离广告牌、临时搭建物，还有您家阳台上的花盆啊、杂物啊都要及时的收纳好啊。因为毕竟这个十一假期可能有一些朋友还是会有一些出行的计划的。那受到这个大风的影响呢，4号夜里到5号早晨多地的最低气温也会跌到10度附近，早晚凉意加重，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咱们的外套必须要安排上。但是之后晴好天气就开始发力了，气温就会步入回升的通道，尤其是6号、7号两天，咱们全省大部地区的气温都会有所回升。午后又是非常舒服的感觉了，比如说像6号的郑州，最高气温会达到27度啊，然后包括像其他地方，像鹤壁呀、以及新乡啊，还有安阳啊，这些地方都是27度的高温，包括济源也是一样的啊，像许昌、漯河以及焦作、平顶山、开封。

都能达到26度的温度了，所以基本上6号7号，假期后半段都是暖意打开方式，所以大家回程的路上应该会比较安心跟舒心了。那么在假期当中，可能有一些朋友啊，可能会选择一些近郊游。假期之后呢，我们也建议大家秋高气爽的，一定要报名上我们的登山节，因为登山节我们已经连续举办了好多年了，很多朋友都是期待着想要跟我们的交广的车友，以及我们全省的登山爱好者，以及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去共赴山野之约，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还能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就这样的一个季节，就这么9月底10月初这样的一个季节啊，基本上11月之前我们都可以感受一下登山的快乐。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红叶呀，然后你还可以看到满山遍野的这种黄色的叶子啊，就是秋天的感觉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深刻啊。平常的时候大家都说好像河南没有秋季，是不是啊？一夜入冬的感觉。那通过登山节，我们就真的可以感受到咱们河南的秋天真的是很美。想要了解活动详情的，大家现在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关键词回复一下登山啊，就可以了解到具体的情况了。具体怎么报名，大家回复登山就可以跟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了。

眼睛就算再冷，心就试着慢慢的转。红烛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子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今世还是请你带上我。

0: 感受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2: 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旧，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人

天能彼此互换借还，精神换了角色场地我也绝不更改，那世人见证许下的承诺我对你的爱，我知道有时候我会让你心烦，我也知道有时候我真的慢半拍，但我会守护着你直到头发全都变白。

0: How long？ 永远，还有一辈子。
1: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3: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2: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 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3: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4: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5: 你俩不是真有啥问题了吧？
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什么意思夫妇》。
6: 哎呦我天，看着有点别扭。
7: 我自己的服装，我穿着舒服，怎么了？
2: 章盖了，表填了，离婚申请递交了。小沈阳扮演的沈默和沈春阳扮演的游天意，这对老夫老妻，前脚刚要潇洒转头，谁料后脚一场奇葩意外，硬生生把两人又给原地焊死。啊！
7: 你慌什么呀？
6: 你再推我一下，
7: 我怼了。哎！
2: 两人被迫在这场荒诞闹剧中重新审视彼此，也再次爆发出那句经典的灵魂拷问：你到底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这场离谱的遭遇究竟能不能让这段婚姻焕发出点新意思？
7: 夕阳西下，不知道吗？
2: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4: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路上在您身边，欢迎您持续锁定关注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特别节目《最爱中国红》。那其实11一过啊，这天呢是一天比一天凉了，很多朋友都在想着，哎呀不着急嘛，装修这个事情明年开春再说吧。但是呢，必须要提醒大家的一句，就是装修这个事儿真的不是您想什么时候装就什么时候装的。为什么这么说？其实在装修里头有好几道工序都是看天吃饭，比方说瓦工

贴砖、墙面拼腻子，还有刷乳胶漆，这些活对温度湿度都有硬性的要求啊。越来越冷了，马上这个室外温度就很低了啊。比如说当我们的室内外温度低于5度的时候，水泥砂浆凝固它就会变慢了，那么腻子干不透，乳胶漆成膜效果也没有春秋天好。你勉强干出来的活当时看着还挺好的，没事儿，结果呢你一放过了一个年，明年开春一进去看，哎，可能墙面有那么一点点的开裂、起皮，甚至空鼓的现象。尤其是咱们北方，过一段时间，供暖季一来，可能开窗通风又冷，你不开窗，你甲醛又出不去。所以每年的9、10月份啊，真的是装修的黄金期。前一段时间我们节目上有一位业主就跟我们说了，说这个我们家今年装完了没有住，但是呢我也没有开暖气啊，为啥这墙面裂这么厉害呢？有没有想过，可能您家没开，但是别人家已经入住了呢？是不是楼上楼下开了地暖，这个墙面的温度可能都跟春秋天是不一样的。那屋内温度又比较低，然后别人家的这个墙面，然后地面，尤其是楼上楼下，它可能会开地暖，可能会有暖气，这个温度就会发生一些比较微妙的变化。那咱家的这个墙面到第二年开春的时候，温差的变化就会导致它有短暂的开裂的现象，甚至有的业主家里面从底儿一下裂到顶啊，这个现象确实是也是比较多见的。所以呢不能再往后拖了，朋友们，如果今年有装修打算的，咱们一定要在9、10月份的时候就把这个基层给它做好。基础装修真的蛮重要的，而且很多朋友都不是很在意，基础装修真的是让我们日后住进去能够感受到幸福感的一个关键所在了。那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华普装饰啊，在这样的一个金秋时节为大家带来的是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比方说我们的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可以给咱的业主们兜底。如果说您的工期担心拖延的话呢，咱还会给您签署一个合同，上面写着延期一天赔付200。如果大家担心低价签合同过程当中一而再再而三的涨价，那我们签的是闭口合同，对吧？没有这个涨价的困扰啊。另外售后问题大家就更不用担心了，咱的质量监督记者只要您不删我们的微信，我们都会长时间的一如既往的去服务您。所以十年质保真的不是说说而已，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去了解更多的详情了。想要让我们的记者提前去给您验房的，想要让我们来给您进行阶段性验收的，或者帮您在装修过程当中支支招让您少走弯路的都没关系啊，大家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就可以了。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 FM 104.1。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最爱中国红》。那其实国庆假期的时候，自驾出行都会迎来这样的一个小高峰，车流量会激增，道路风险也会加大，所以咱们必须要提高安全意识啊！出发之前一定要检查检查咱的车辆，驾驶途中又该注意哪些事项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也给大家梳理了一份自驾出行的提示，首先就是给咱们的爱车全面的体检一下。

胎压是否鼓包开裂，包括你的胎面是否有钉子以及其他的异物，包括花纹是不是磨损过度了，这个都是大家要检查的一个范围。那比如说正常胎压的时候呢，咱们的车轮着地啊，它是有花纹着地的，一般就是4到6个，那大于6个也就是说明你的胎压是不足了，就是车辆太重把这个胎都压得完全的接触地面了。那如果说你小于4个呢，就说明你的胎压太高了啊，就是里面的气儿打得太饱了也不行。所以正常的胎压大家可以先通过视觉看一下着地花纹去判断一下。那再一个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在开车路上大家一定要注意疲劳驾驶这个问题，连续驾驶4个小时咱一定要注意休息啊。教大家一个快速缓解疲劳的动作，刚学的赶紧教给大家，就是你的双手肩胛骨啊，就是够双手够到你的肩胛骨，然后头呢就尽量的去仰头弯腰，尽量的就是在你合理范围内，大家千万不要使劲往后一扬啊，或者是来回的转动脖子，这是不行的，咱们要缓慢的尽量的仰头弯腰，反复10到20次，这样的话就可以放松你的就是肩颈，然后在你再开车就是出行的时候你会觉得肩部比较轻松。第三点啊，建议大家一定要避免分心驾驶，驾车的时候一定要集中精力，你比如说不要接电话，不要发信息，对吧，不要抽烟，不要吃零食，这种都属于妨碍安全驾驶的一个行为吧。提醒大家驾驶的时候呢，你导航尽量听音儿啊，咱不要去看，有些朋友啊就是不喜欢听那个导航的声音，就把导航声音关掉，然后他就自己去看这个导航的画面，但实际上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反正就是一条道，建议大家还是把这个声音打开，比如说提前什么时候前面有多少多少公里它是有这个服务区的，然后你需要怎么靠右行驶它都会给你播报，但是它不会频繁的像室内一样频繁的去打扰到大家，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要把这个声音导航给开开，不要频繁的去看屏幕啊。现在有一些新能源的车你频繁的看屏幕它会提示你专心开车，就是它探测不到你的眼睛直视前方了，这样的话其实还是挺危险的。那如果说在路上万一发生了事故怎么处理呢，比如说大家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啊。车靠边就是如果车辆可以移动的话，咱们应该开启危险的报警闪光灯，并且把它移入应急车道，确实没有办法移动的时候，这个时候要打开你的这个闪光灯，并且在来车方向150米的地方去设置一个警告标志牌。这个150米大家怎么算啊，高速公路的车道它的分界线白线是长6米的，间隔是9米，所以大家走出10组标线的距离大概就是150米了，你看这都是有数据支撑的，所以大家要在150米处去摆放一个三脚架，红的那种警示的标志来提醒后方的车辆。那人撤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人员都要撤离到护栏之外，不要在行车道上去滞留。急报警就是即刻报警，可以拨打12122交通事故的报警电话，如果说事故当中有人受伤了咱们应该第一时间拨打120。提醒大家啊，国庆假期车流是比较密集的，咱们自驾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多一份耐心，加一份谨慎，最快的路是遵规稳行，最近的路就是平平安安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抵达前方。那其实说到了这个路上要安全啊，路上要上心，咱们要照顾到方方面面的，那我觉得作为我们每个人来说，咱的皮肤到了换季是不是也得把它照顾好呢？今天我们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咱的欧莱雅的明星两件套就是正好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的啊。比如说换季皮肤的一些小情绪呀，干啊紧呀崩啊，甚至会起皮呀，尤其是有一些男士到了换季的时候，夏天他不觉得，到了换季的时候他的皮肤一下就爆皮了，就是因为你夏季护肤没有到位，到了秋季一下就不行了，所以说这个状态就容易出现一些问题。那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欧莱雅的明星两件套，它里面包含了有我们的小黑瓶基底液，咱的明星产品，还有紫熨斗眼霜，不用多说了，都是我们欧莱雅家的热门产品，您现在发送秒杀就可以抓紧时间去下单，价格真的是给大家降到底了啊！我们国庆秒杀价只需要198可以得到两件，一件是我们的小黑瓶基底液，还有一件就是我们的紫熨斗眼霜，而且全部正装，并非是小样，198块钱相当于99块钱一个。你想想看，小黑瓶基底液以前都是大几百买的，现在198，我们可以拿到两个，还顺带着拿走了我们欧莱雅家的紫熨斗眼霜，是吧，就特别的划算啊，超值划算，价格很实在，不用多说了，大家送礼啊自用啊都是非常有面儿的，赶紧回复秒杀去下单一下。另外我们商城之内还有一些面膜呀，也是非常适合秋冬的，30片到手才89，然后我们的罗蒙的纯棉的长袖 T 正好是现在换季的时候，大家可以当内搭来穿。

或者有一些朋友经常在换季的时候就去商城里面挑这种棉质 T 恤在家里面当家居服也是非常不错的啊。总之就是很划算，99三件相当于一件才33，比你去外面买睡衣是不是还要划算？是的，发送秒杀就可以抓紧时间去抢购了，到商城里面转一转，总有你喜欢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这里是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您身边，正在直播的是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夏欣。那很多人装修的时候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啊，有一些业主会说我要买一个特别漂亮的瓷砖，然后有些朋友会说，哎呀，我这个墙面到底刷什么样的颜色，贴什么样颜色的壁纸呢？好像大家都在视觉层面上特别的关注，但是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比方说我们家的水电过不过关，我假期期间出门回来，哎，家里面是不是还是安然无恙，好好的，不需要去费力维护，就能够让我轻松的享受生活。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了华普装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金秋十月啊，为大家带来了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真的是把大家担心的问题我们挨个逐破的给大家解决掉了。比如说有些朋友担心，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如果出现了扯皮推诿怎么办，咱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啊，说赔就赔给您了。担心工期一再拖延没有办法去按时入住怎么办呢，我这房子是不是还要再租个几个月呢？不用担心啊，我们延期一天是给您赔付200元的，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的，绝不拖延。那还有朋友担心说，我价钱这个钱肯定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交的，对吧？那我在过程当中万一这个有增项怎么办呢？今天这儿多花5000，明天那儿多花10000，我的这个心里的预期就涨了呀，这怎么办呢？咱们的闭口合同1000，签多少就是多少，一定不给大家带来增项的困扰。那还有朋友说担心装完了啊，装的挺好的，但是售后没有人管了怎么办？咱们得有10年质保终身维护写进合同当中。包括前两天我们还看到有一些业主啊，就是住了5-6年的房子墙面开裂了，咱们也有一些装修团队的这个员工都会安排好工人师傅上门去给他做维修啊，无论您住多少年，只要您在售后范围内，咱们都可以上门维护。所以说家装节这个建议大家就是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咱都参与参与，咱试试看。河南交通广播，您现在呢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了。比方说什么时候有家装节我们都会通知您来参加，然后呢添加记者微信之后，后续的一些验房啊，阶段性验收啊，我们都会全程的跟进监督，去保障大家的合法权益。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报名了。那在这样的一个假期七天，如果说您不打算出远门的话呢，在这样的时间当中我觉得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到家装市场去先探个底儿，看看现在的价格怎么样，这样的话你也不用担心自己被忽悠了，对吧？而且可以看一看现在的装修品质是如何的，我们用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装修技术，大家可以货比三家嘛。发送家装节，抓紧时间可以参与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节的活动，线下家装节的活动。当然在这七天你也别闲着，咱们都去看一看逛一逛，这样的话心里有个底儿，这样就更能够让我们的家装得更符合咱们自己的需求了。

0: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只全武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1: 想送人，公司两母3两，8只装，3张蟹卡，共24只蟹，只要716，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那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了。刚才有朋友说装修的事儿啊，怎么样才能联系到咱们的家装记者？其实特别的简单，打算装修的朋友，尤其是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有的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了，怕被坑；然后有的呢是担心自己装修吧，又怕工程质量、售后没人保障，自己又不太懂，怎么办呢？别着急啊，大家可以多听一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这个节目。我们在8号当天11点到12点，我们的常规节目就要正式上线啊，所以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通过这个节目呢，您可以了解更多的装修知识，而且栏目组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记者了。咱们添加记者微信之后呢，之后的事儿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来为您保驾护航了。大家添加完记者的微信之后呢，发送省钱，记得啊，是发送省钱。然后比如说前期的房子怎么样去验收，毛坯房的验收以及阶段性的检验，这个都是我们的记者来为大家全程保驾护航的。虽然说我们的家装服务是从省钱两个字开始，但是又不止步于省钱。您现在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记者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样的一个金秋十月抓住最后的啊装修季节的特别

0: 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行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2: 是
3: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8: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会儿呢，大家正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潮汐，非常开心啊！今天在假期的过程当中又跟大家相遇了，不知道小伙伴们啊，就有没有在这个假期当中值班呢？如果是啊，跟大家说一声辛苦了啊。那现在大家正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最爱中国红，我们假期特别的节目哈。确实现在已经是这个下午2点钟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正在路上开车的过程当中，哎，这个点儿了啊。虽说今天呢可能是阴天这个为多，对吧，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长时间驾驶的话一定要注意啊，就是谨防疲劳驾驶。开上车开了一阵时间之后呢，要注意这个劳逸结合哈。那么在今天下午的过程当中呢，继续陪伴大家，提醒大家这个如果遇到了一些拥堵的路段也请保持耐心，最重要的是安全第一嘛哈。那在这个如果没有外出的这个没有出省的小伙伴们，我们要提醒大家啊，今天晚上在郑州的奥体中心有2场演唱会同时举行呀，所以出行一定要这个注意了哈。在今天晚上郑州奥体中心啊同时举行2场大型演唱会，分别是谁呢啊，一个是张杰的1982的开往 We Life 啊巡回演唱会，在郑州站啊将于今天晚上的7点半到10点半郑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这个呢也是张杰在郑州连唱3天的最后一场呀，你看这是确实很拼啊，一个这个趁着十一假期也是连唱3天。那同时呢郭富城也有一个世界巡回演唱会啊，2026郑州站也是将于今天晚上的7点到10点钟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这个呢也是郭富城出道36年来首次在郑州举办个人专场。那么2场演唱会同时举办呢，观众和车辆那是非常多的，对吧，所以奥体中心周边的路段交通压力啊，流量是比较大的。郑州交警呢也已经发布了出行提醒，在今天从下午3点到晚上的11点半啊，奥体中心周边像长春南路呀、博体路、还有西四环东府路、还有汇智路、丹水大道等多条路段将实施临时的交通限制措施，禁止各类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通行和停放。那提醒前往观看演唱会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出行方式了，尽量的选择绿色出行，什么地铁啦，对吧，或者是这个有条件的话也可以骑个共享单车啥的哈。当然了这个也提醒大家，如果是从周边有路过的，咱也要提前规划一下这个咱的路线哈，驾车前往的也请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有序的来停放车辆，途经啊这个周边的车友咱也要这个真的需要提前的来规划一下绕行的路线啊，尽量的避开管制区域。那接下来呢啊，我们今天下午就是以陪伴为主了。如果说各位正在路上开着车收听我们节目的，也欢迎大家这个如果说这个方便的情况下，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还可以发来一下互动，此时此刻大家在哪玩呢，或者是在干什么啊，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互动啊，包括有没有想听的歌啊，都是可以发送过来的。接下来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一首郭富城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

0: 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7: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潮汐。国庆假期啊，在这个期间，如果说自驾出游或者走亲访友，路上车多人多，所以说买车险这个事儿啊，真的是不能大意哈。像去年假期的时候，咱们就有一位车友，假期期间就是特别着急的联系到我们问啊，说这个假期能不能加急办车险呀？着急开车出去玩，然后这个时候才突然想起来没有买车险。那还有另外一个车友啊，也是在假期期间在这个外省的高速上发生了一点小事故，就第一时间也联系到了咱们的快速理赔。假期还没有结束，这个赔款就已经到账了哈，连连称赞咱们的车险真的是非常靠谱。所以有事儿呢千万别慌，咱交广的专属客服为您保驾护航。在咱这儿办车险啊，就是特别踏实。而且我们要跟大家特别强调哈，就是咱们交广的这个车险都是专属的真人坐席，而且呢就是让人特别放心啊，就是踏踏实实的。因为现在有很多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就是可能跟机器人对话了半天，然后也没有办法针对咱的情况去处理。所以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尤其是国庆假期忙着出去玩忙着聚会，特别容易忽略车险到期这件事儿哈。那么在交广办车险让您省心安心放心，咱们的交广车友专属坐席就是为您服务的，随时找得到人哈。现在就可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啊，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儿，哎，发了车险两个字之后咱填个信息，假期出行我们就随时在您身边了，遇到任何问题就不用担心不用慌张了哈，实打实的咱真人给您就是处理到位，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啦。当然现在这个季节啊，咱都说金九银十，也是有很多打算装修的朋友哈，但是很多人都在担心啊，说找装修公司太贵了，或者是容易被套路等等的哈。建议平时大家可以这个多听听咱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这是专门的给咱科普一些装修的知识呀，而且这个栏目还定期的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大家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哎，添加上记者的微信啊，咱加上之后呢，有任何关于家装的问题呀，都是可以联系到我们的记者的哈。然后呢，之后的事儿就由咱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团队为咱保驾护航了，让咱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哈。大家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哎就可以了。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9: 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信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去玩呢？先跟大家这个预报一下哈，大家有没有发现这几天就是从今天开始吧，基本上已经放晴了哈，前两天可能还是有阴雨天的。那今天下午到夜里呢？

河南全省是以多云为主的，部分地区是阴转多云。比如说像郑州啊，今天是多云转晴，气温是13到21摄氏度。那其他比如像开封啊、洛阳啊、焦作等等啊，这个气温都是大差不差的，都是差不多的。整体气温较昨天都是有所回放的，但是昼夜呢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哈。像西部山区最低气温都降到了8度上下，所以早晚的寒意还是比较明显的。也提醒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备好外套了，适时的来增减衣物。还是提醒大家啊，今天下午到傍晚全省呢都是以多云为主，偏南风2到3级，整体的风力不大，但是啊就是整体气温不高的情况下，一刮风还是有点凉意的哈。提醒大家，在西部山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风力是偏大的，局部地区可能出现分散小雨，驾车经过山区路段的也请注意路面湿滑，减速慢行了哈。就是特别是在假期，大家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周边啊或者近郊的，然后会去到一些不管是乡间还是那种山路哈，一定要注意了。如果说这个气温啊，包括这个有点湿滑，这个路面有点湿滑的，大家开车的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哈。首先是控制好车速，另外哈，如果说真的遇到了一些不太好走的路段，大家还是要多注意这个，保持耐心啊，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毕竟出去玩了嘛，安全是最最最重要的。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

0: 七大花车，千架无人机，全员 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2: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1: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 1.5 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2: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1: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两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2: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4: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生化危机：爆发夜》。故事聚焦奉命奔赴浣熊市的医疗速递员布莱恩，意外深陷全城失控的病毒浩劫。当然，国庆档海量佳片云集，电影《真战》、重生二、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活色生香等，大荧幕精彩已就位，这个假期相约奥斯卡，共赴一场大荧幕的光影盛宴。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4: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在路上，在你身边。北京时间14:34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朝夕。今天已经是假期第三天了，有没有大家就是出去玩呢？去一些热门景点？提醒大家啊，河南多个热门景区线上的门票已经预约满了哈。再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合理安排的出行时间。首先来看看啊，龙门石窟啊，10月2号到3号线上的门票预约已满，线下呢可能还有部分的余票。那么已经预约的游客呢，也可以按照预约的时段有序入园。在洛阳博物馆，10月1号到3号的门票已经预约满了哈。参观当日啊，也请凭身份证件实体原件入馆。预约呢，这个凭证仅限核销一次，出厂即失效了，不可以重复进馆的哈。那么在洛阳的古墓博物馆，也是到今天为止，这个现在前三天的门票已经预约满了哈。而且呢，大家就是他是没有跟任何的第三方平台签约合作的，所以请不要相信说买讲解免预约等有偿服务信息哈。

一波哈，我们刚刚提到洛阳博物馆、开封博物馆同样是免费预约，但是呢人流量确实会不少，建议啊大家一定要错峰，尽可能的比如说这个上午早一点入场哈。再说说人气五 A 景区，比如说云台山也是实行了门票加观光车套票的，购票之后啊三天内都可以多次入园的，景区内的索道呀游船是单独要收费的哈。刚才我们提到的龙门石窟，成人门票是90元，60岁以上的老人是免票的，全日制的学生是半价，观光的这个景区观光车自愿选购哈。在清明上河园，成人票是120元，门票也是3日内不限次的来进出，园区包含了全天的实景演出，购买了大宋东京梦华演出票还能赠送景区大门票呢哈。另外这个还有开封龙亭、铁塔公园、洛阳明堂天堂啊，以及郑州的伏羲山、云上牧场这些热门的点位，老人学生都有对应的优惠哈。那在这里要给大家划重点了，11期间龙门石窟、云台山啊，还有清明上河园这类热门的景区，当然是不建议大家现场买票了，一定要尽量的尽可能提前3天在线上预约购票哈，不然的话真的很容易出现票源比较紧张的情况。那通用的优惠政策再跟大家说一下哈，70周岁以上的老人、现役军人还有残疾人，以及6周岁或1.4米以下的儿童啊，都是免大门票的哈。那60至69周岁的老人，还有全日制本科以及以下的学生，都是可以享受门票半价的。当然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家长啊，带孩子出游尽量是避开早上9点、下午3点这样的高峰时段，像文博场馆呀特别适合亲子研学，山水景区呢一定要注意好这个孩子的安全看护，错峰出行，也预祝大家这个假期出行玩的舒心愉快哈。当然了，如果大家想要具体去到哪里呢，一定还是一般来说都是有这个公众号，而且在线上都是有预约的哈，大家一定提前做好这个规划。现在呀，已经是进入到这个金秋时节了啊！一到这个换季的时刻呢，皮肤有没有容易就是闹小情绪呢？比如说干啊、紧啊、绷啊，包括起皮就要开始了哈。所以在这个时候，护肤稍不注意，状态就容易掉线了。那么想要守住肌肤的好状态，哎，今天 UP 商城强力给大家推荐这款换季男女都能用的欧莱雅他们家的明星两件套，分别包含了小黑瓶的肌底液，加上紫熨斗的眼霜。它呢是作为欧莱雅的热门产品，不管是成分、技术、配方还是肤感，哎，一点都不含糊哈。首先咱来看看这个小黑瓶的肌底液，咱们 UP 商城也是常年复购榜的前几名。为啥它卖得这么好呢？首先看看人家成分哈，富含了98%的高稠度的发酵精华，护肤第一步就先用它打底，帮助修复改善肌肤的同时打开了吸收通道，哎，后面再用其他的护肤品的话，这个提升吸收的效率了，让护肤这件事儿事半功倍。而且呢不挑肤质和年龄，坚持用，脸自然就是显露那种清透光泽，更加的紧致，把肌肤养护得更好。当然这个组合内呢还有他们家的这个紫熨斗眼霜，哎，也是被誉为眼部的小熨斗，他们家这个产品也特别的有名哈，之前我们单卖过这个也卖得非常不错，内含了明星成分的玻色因 Pro， 可以紧致肤质哈，然后淡化细纹，包括黑眼圈，解决眼部水肿等问题，所以坚持使用呢能够帮助维护眼周肌肤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它还能当颈纹啊，就是那个使用，一支多效，性价比非常的高，自带冰感的按摩头，在涂抹的同时，相当于给肌肤又做了一次冰感的按摩，30毫升大容量的正装哈，一支呢相当于别的眼霜2支了，所以性价比是又高又实用。再来看看这个价格，如果说在官网售价啊，这一套组合下来就要卖到758了，但是今天来 UP 商城下单，大家此时此刻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我们可以看到给大家这个是有国庆的专属秒杀价的哈，官网卖到700多，咱们的价格只要198就到手了哈，相当于2.6折给到大家了，并且到手是2件，全部是正装的哦啊，2件正装到手只要198，所以超级划算了哈。
这个价格有多实惠就不用多说了，都是欧莱雅他们家的热门产品，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是非常没问题的。大家现在就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来拼手速下单哈。当然了，商城内

还有爆款的面膜组合30片到手89块钱，还有罗蒙的纯棉长袖99到手3件，这也是我们常年销售非常热门的一个产品哈，非常的划算。换季了嘛，这个购物这些产品都是非常刚需的，大家这个选择到 UP 商城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挑挑选选了哈。当然我们每次一提到说装修这件事儿啊，很多人的注意力都会集中在哎，这个好不好看是吧，当然这个是重要的，但是啊，咱们也要强调一下，如果从专业角度上来说，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肯定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而且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够轻松享受生活的，对不对？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了华普装饰，就在这个金秋时节啊，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哎，如果说大家担心品质，哎，咱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的，咱们啊延期一天就赔200。这个绝对不会任何的拖延，担心低价签约然后过程中增项这个费用一涨再涨的，咱们签署的是闭口合同啊，一说这个1000多说多少钱就是绝对没有任何增项的，这个完全放心哈。如果说担心这个售后没有人管，哎，那就更不用担心了，咱们是10年质保终身维护，写到合同里的哈。大家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而且呢咱一定要添加上记者的微信，这样的话咱们媒体全程跟进来监督保护咱的合法权益，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咱们的家装节了，享受靠谱的装修啊，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4:4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潮汐。哎，在这个国庆假期啊，不管咱是要长途自驾出游，还是说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我们也一直强烈建议大家在这个给咱的爱车加一瓶万能通。如果说啊，确实在这个出发前咱没有加没关系啊，返程的时候加一瓶，效果一样好。这样的话，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转速高、温度高，也正是清除积碳的黄金时间哈。大家现在下单的话，这个还是这个在假期里面还是可以收到货的哈。当然了，就是这个我们都说这个积碳为啥要除积碳啊，车开的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燃烧不充分之后，车子里面的积碳就会造成，哎，如果长时间不清理，比如说这个动力不足啦，或者油耗不断的增高，对吧？啊，更别说这个开车带着积碳跑长途啊，不管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怠速抖动啊，油耗飙升啊，还是加速无力啊，不仅是驾驶体验感差，关键呢有可能还存在安全隐患哈。所以说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咱们都建议用一下咱们的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哈，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首先呢是万能通的金装礼盒，哎，这个呢是一套三瓶装的哈，专门为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上的爱车来量身打造的，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痛点深度研发，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还有长效保护三效合一的哈，一套三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那么三瓶下来，让咱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到新车般的丝滑顺畅感哈。这一套下来仅需239，价格还是非常划算的哈。如果说车的里程在3到8万公里，咱们直接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可以了。这也是一套三瓶装的，一套下来只要199，每瓶都有自己的功效哈，有这个除积碳的，有提动力的，还有清三元的啊。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哎，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单啦。哎，说到这个秋天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已经连续那么多年了，都给大家带来了这个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啊。然后这一次呢，又可以邀请大家免费来登山了，就在10月17号，诚邀全省的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咱们可以一起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呀。而且呢，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咱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关键词登山两个字啊，回复登山就可以和我们一同来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啦。

0: 咱们说到这个装修啊，很多人还会关注说，哎呀，一定要装得特别特别好看。但是呢，啊，就是很多的细节，使用的细节，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因为这个呢是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而且呢不需要费力的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这才是长久意义上的我们说的这个省钱之道，对不对？所以呢，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了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咱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说大家有担心品质的，咱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的，哎，咱们是延期一天赔200，担心低价签约中间有这个增项费用的，咱们签署的是闭口合同，哎，就是绝对没有任何增项的哈。担心售后无人管，咱们有10年质保终身维修是写到合同里面的。如果说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哎，那您直接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咱河南交通广播，直接来扫码添加上记者的微信哈，媒体全程跟进监督，咱可不是说说而已哈，完全是全程来保护咱的合法权益的。您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哎，就可以来报名咱的家装节了哈，享受到靠谱的装修，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吃全五蟹，2.5两8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3: 想送人公司两母三两
4: 8只装，
3: 3张蟹卡共24只蟹，
4: 只要716，
3: 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15:01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呢也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版的节目哈。当然了，我们说到这个最爱中国红，红在汗水里更红在坚守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就是也可能有很多人都已经在出行游玩的过程当中了哈。但是呢也千万不要忘记了，哎，高速上有巡逻的交警，服务区里呢有忙碌的保洁大姐，包括加油站里也有一路小跑的工作人员。当然了，也是不是有很多咱们的听众也是坚守在岗位呢哈。所以在这个假期当中呢，也需要就是把最温暖的问候送给你们，真的谢谢你们了，辛苦了哈。当然在这个假期大家有没有规划一些出行路线呢哈，一定要提前的关注一下路况了。另外哈，就是提醒大家在这几天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全省以多云为主，偏南风2到3级，整体的风力不大，但是呢在西部山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风力是比较大的哈，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分散的小雨，所以如果是驾车有经过山区路段的，也千万要注意这个路面湿滑，减速慢行了哈。这几天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啊，就是一些国庆假期充电站繁忙的，包括服务区一些这个繁忙的景象哈，尤其是要提醒新能源的车主速查了哈。在国庆假期啊，新能源出行的车辆是明显增多呀，日均车辆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1.8倍。那在高速公路充电的需求整体呈现了啊这个出城分散然后回城集中的一个特点。每天从上午的十点开始啊，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充电场站哈，这个车辆开始明显的增加。那在9点之后呢，车流是逐渐回落的哈，所以也特别提醒新能源车主，全国充电啊特别繁忙的高速服务区中，河南有2处上榜了，分别是京港澳高速的河南段漯河服务区，还有河宝高速的河南段王屋山服务区哈。所以自驾出行的家人们，尤其是开电车出游的朋友们哈，尽量的避开这两个服务区，确实是非常的热门哈，提前来查看自己爱车的电量哈，规划好充电的节点，以免耽误行程了。当然大家也可以在这个一路畅通的小程序上哈，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如果说遇到救援的情况，也可以一键呼叫救援的哈。当然在假期期间啊，尤其是自驾出游走亲访友，路上的车多人多哈，千万别忽略了一件事儿，就是买车险。这个事儿也是真是不能大意的哈。像在去年的假期，咱们就有一位车友哈，就是假期期间就特别着急的联系到我们问说，哎，假期能不能加急办一个车险呢？因为着急开车出去玩，就突然想起来还没有买车险。还有另外一个车友啊，也是在假期期间啊，这个外省高速上发生了一个小事故，第一时间也是联系到了咱们的快速理赔。假期还没有结束呢，这个赔款就已经到账了哈，连连称赞咱们的车险是真的靠谱啊。所以有事儿千万别慌啊，咱交广的专属客服为您保驾护航，在这儿买车险办车险真的是非常踏实，因为咱们交广啊都是专属的真人坐席，能够针对咱的问题就是实打实的给咱处理到位哈。在交广办车险呢，让您省心安心放心，而且咱的这个专属坐席是专门为您服务的，随时找得到人。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哈，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哎，发了车险之后填个信息，假期出行咱们啊就是这个车险就随时在您身边守护了哈，不用任何担心了，而且是让您省心安全和放心的哈，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当然到了这个季节了哈，特别是换季的时候，有很多的人啊这个皮肤状态就闹小情绪了，比如说又干啊又紧，还比较这个紧绷对吧，还容易起皮，所以护肤稍不注意状态就容易掉线了。哎，在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提前做好预防，不要就是护肤这个长时间缺水的话啊，就容易显得这个脸部的状态不好，比如松垮或者是起干纹对吧。所以想要守住肌肤的好状态，今天 UP 商城也是强力给大家

推荐这款换季男女都能用的欧莱雅他们家的明星两件套。这两个产品真是他们家热卖的哈，一个是小黑瓶的肌底液，还有一个呢是紫熨斗的眼霜啊，这么一个组合给到大家了，也是作为欧莱雅他们家的热门产品，不管是成分、技术、配方还是肤感，一点都不含糊哈。首先呢是小黑瓶的肌底液，咱们 UP 商城常年的复购榜前几名，因为它是富含了98%的高稠度发酵精华，护肤第一步就先用它打底，这样能够帮助修护改善肌肤的同时打开了吸收通道，那后面再用其他的护肤品的话提升了吸收效率，让护肤这件事儿就变得事半功倍了。而且不挑任何的肤质和年龄，坚持来用，脸自然是显露那种清透光泽的，更加的紧致，所以把肌肤的养护就是做得特别特别好哈。当然这套组合内还有他们家的紫熨斗眼霜，也是被誉为哈眼部的小熨斗，里面含了明星成分玻色因 Pro， 可以紧致肌肤，淡化细纹黑眼圈，解决这个眼部水肿等问题哈。坚持来使用的话，帮助维护眼周肌肤状态的，而且是自带冰感的按摩头，所以在涂抹的同时相当于给肌肤做了一次冰感按摩，是30毫升大容量正装的哈。咱们这一支相当于别的眼霜两支了，能用的很久，性价比也是拉满了哈。咱来看看这套组合的价格，官网呢要卖到758了，但是今天来 UP 商城下单，原价700多的肌底液眼霜组合，咱们有国庆的专属秒杀价，到手只要198，相当于是2.6折就给到大家了哈。到手是两件，全部是正装的，不是小样，198，单件划下来还不到100块钱啊，真的是能够护肤的同时还能让大家用的超值划算哈。所以价格有多实惠不用多说了，都是他们家的热门产品，你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是特别有面儿的。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的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回复秒杀两个字要拼手速来下单了。咱们商城内还有爆款的面膜组合，30片到手只要89，还有常年热销的啊，这个季节就该穿这个长袖打底了对吧，罗蒙他们家的纯棉长袖啊，99块钱到手3件。所以在这个换季的购物啊，一定要选择 UP 商城，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5: 10月3号的下午15:19，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气象方面的信息哈。我们也刚刚说到，来自河南气象发布的最新消息，在今天下午呀，东部、南部小雨停止转阴天。那从明天白天起，全省自南向北陆续是放晴的。所以从明天夜里到7号呀，整个假期的后半程的出游，包括洗晒还有返程，都将赶上这段难得的连续晴朗哈。还是要提醒大家，从今天下午到傍晚，全省是多云为主，偏南风2到3级，整体风力不大，但是呢，西部山区受冷空气的影响，风力还是比较大的哈，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分散的小雨，所以提醒大家，驾车经过山区路段，请注意路面湿滑，减速慢行。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4: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5: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9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4: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

0: 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急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时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15:29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潮汐。那此时此刻呢，大家正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的节目哈。那在这个国庆假期啊，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一次的国庆档电影市场百花齐放，有很多的影片都是值得一看的哈。我们先来给大家总结总结哈。你看电影市场是精彩纷呈，超过20部的新片齐聚了国庆档哈，涵盖了犯罪悬疑、还有家庭喜剧以及亲子动画等多元的类型。如果说喜欢这个刑侦题材的观众，不要错过《神探之痕迹》，这个呢是由陈思诚编剧并指导的哈，张译、马丽还有陈明浩主演，根据七一勋章的获得者、痕迹检查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来改编的。当然如果想陪爸妈一起看电影的朋友，推荐活色生香，这个呢是国内首部聚焦中老年群体婚恋的喜剧电影，闫妮还有叶童还有倪虹洁三位演员是同台飙戏啊，有笑有泪，温暖治愈。如果说想全家一起乐呵的话哈，什么意思夫妇哎，不容错过。这里面呢就有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从离婚冷静期切入，然后呢两个人遭遇了灵魂互换，闹出了一连串的乌龙事件，还有贾冰、于洋、魏翔等喜剧演员加盟。如果说喜欢港式警匪片的朋友，可以看看《真战》啊，古天乐、刺杀，还有任达华、谢君豪主演，里面有枪战、搏斗，还有雨夜追逐，一样都不少哈。当然亲子家庭当然首选这个小猪佩奇完美假期了，这个是该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佩奇一家来到了中国，一路解锁了杭州西湖、万里长城还有上海高铁等体验，是不是听着就很好玩呀。此外哈，那个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野兽之心也是讲述了一人一狗在极寒绝境中相依为命的故事，我最近也刷到了，好像评价是非常非常高的哈。另外重生二也是在这个前作拿下了4.64亿的票房，续作呢阵容升级，洪金宝也加盟了哈，而且张家辉也回归了，所以也是蛮让人期待的。在这个国庆呢，也不要错过了。确实，我觉得说来说去都有好多电影想去看的哈。如果说假期没有出远门的，可以约上小伙伴一起去看个电影，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当然在这个国庆假期啊，很多朋友还是这个有长途自驾出游，包括呢肯定也要这个开车返乡探亲等等吧哈。总之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我们也强烈建议哎，在咱的这个爱车里面啊加一瓶万能通。如果说啊在咱这个出发旅程之前忘了加没关系，哎，在返程的时候加一瓶效果一样好哈。关键是它在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转速高温度高，正好是清除积碳的黄金时间。所以说如果今天大家这个现在能下单的话，还能赶上假期期间来收到货的哈，最后在这个假期返程的时候来用上也是不错的哈。所以我们说开车啊，如果说经常这个时间久了，然后车内产生积碳了还没有清理，其实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哈。那如果就是比较明显的，像平时表现出来的油耗飙升啊、怠速抖动啊、加速无力哈，这种驾驶的体验感也是比较差的。所以想要出行的顺畅，开车省心，哎，咱们就可以来加一加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给大家推荐一下哈。首先呢是万能通的金装礼盒，这个呢是一套三瓶装的，专门就是针对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上的爱车来量身打造的。比如说像积碳厚啊、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痛点深度研发，及强力清碳还有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的哈。一套是三瓶装的，每3000公里用一瓶就可以了。那么三瓶下来，让咱的爱车是重焕青春，找到新车般的顺畅丝滑感。这一套下来仅需239，所以真的是比较省心的选择了哈。另外如果车子里程在3到8万公里，咱们来选择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哎，这么一套也是三瓶装的哈，有这个除积碳的，有提升动力的，还有清洁三元的，这一套三瓶下来仅需要199就可以搞定了哈。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发送3个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啦。 当然我们每次总会说这个提起装修这个事儿，装修呢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大事，需要耗费精力时间还有金钱，对不对？很多人呢装修都会把注意力集中在就一定要好看啊，当然这个好看也是需要的，但是呢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而且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的。河南交通广播呢也是联合了华普装饰，就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说我们就是说到这个品质了哈，您担心品质的话，咱们是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的。另外担心工期一拖再拖的哈，咱们呢是延期一天就赔200，绝对不会拖延的。另外如果说担心低价签约然后中间有这个增项费用的，咱们签署的是闭口合同，就是说多少就是多少啊，绝对不会有任何增项的。担心售后无人管，那这个完全就是可以放心了，因为咱们是10年质保终身维护，是写在合同里面的哈。大家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而且您发了家装节一定要扫码添加一下记者的微信，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媒体记者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了，享受靠谱的装修，您就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北京时间15:44，各位下午好，我是潮汐。大家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我们的假日的特别节目哈。那此时呢，我们收到了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的高速提醒哈，提醒大家有两个事故路段。首先呢，是在淮内高速信阳段65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这个单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现场是占用了第2和应急车道，目前第1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还有消防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在宁洛高速的汝州段679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多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1和应急车道，目前第2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这是两个事故路段，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了哈。另外，由于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的路段有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到21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还有在河宝高速新乡段199到201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当然，大家想要掌握到高速的这个路况变化，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我们刚才给大家整理到的文字版本的信息提醒了。当然也要再次提醒各位哈，在今天晚上啊，在咱们的郑州的奥体中心啊，有同时举行两场演唱会，分别是张杰和郭富城的两场演唱会哈。那么奥体中心周边多条路段，从今天下午的3点到晚上的11:30都是实施临时的交通限制的哈。如果说咱今天晚上要前往这个观看演唱会的，建议选择地铁等绿色出行方式。如果说有驾车途经奥体中心周边的，也请提前规划绕行路线了哈。预计呢，演唱会散场的时段是10点到晚上的11:30，所以周边路段将出现短时的车流高峰，也请各位车友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避开拥堵的路段。那么具体呢，咱们这个郑州。

交警也是发布了出行的提示哈，从今天下午到晚上的11:30，在奥体中心周边，比如说长春南路、博体路、还有西四环东辅路、汇智路、丹水大道等多条道路都是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的哈，禁止各类的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通行和停放。所以再次提醒各位哈，尽量的选择绿色出行。如果说驾车有这个前往的，也请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会有序的来停放车辆哈，尽可能的，如果说确实要有途经的话，咱们提前的规划一下这个绕行路线，避开管制的区域。现在正是秋高气爽的时候哈，你有多久没有登山了呢？咱们经常说这个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那就在10月17号就节后啊，咱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邀请大家免费登山哈，诚邀全省的车友包括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咱们可以一起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还可以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关键是还有更多这个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词登山两个字啊，您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啦。现在也是金九银十哈，如果说有打算装修的朋友，是不是正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了，或者是容易被套路哈？找私人装修又害怕这个施工质量和售后没有保证，或者是人家中途跑路了哈？别着急啊，咱们平时也可以多收听啊，咱们平时的这个交通广播有一档1041的家装课堂，来储备一些装修知识。关键是这个栏目组呀，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发了省钱加上咱记者的微信，哎，之后的事儿呢就由咱们的家装记者这个监督团队来为您保驾护航了。所以呢，可以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的14点整，这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连线三门峡高速交警杜建坤啊，我们来了解一下辖区的高速通行情况。您好，杜警官。
5: 你好，主持人好，广大听众好。
4: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现在辖区的高速通行情况吧。
5: 好的，今年这个国庆假期来临以后，高速公路的流量还是大幅激升的。我们三门峡这个境内啊，高速处于这个丘陵地带，路线限行是比较复杂的，局部天气也多变，大型货车与小型客车混行，非常容易的发生拥堵和刮碰事故，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4: 那有没有什么需要提醒各位车友的？比如说这个出行的时段，或者哪些时间是比较容易拥堵的，包括天气的情况。

0: 没有提醒各位的？
1: 好的，因为驾证假期期间这个出行比较集中的还是一头一尾，在我们连霍高速三峡境内呢，设置有多处大小分离车道，为了缓解小车道的通行压力，在节日期间我们将临时开放大车道，供小型车辆分流通行，以确保道路通行安全。在这里也提醒广大驾驶员，上高速前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不要集中在一特定时间点出行或返回，行车途中严禁超速疲劳驾驶，要时刻保持安全车距，行经分流路段或者下道口要提前有序变道，减速慢行，不要抢道，确保文明有序安全通行。如果遇到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请牢记车靠边人撤离速报警这安全三要素，最大限度地保障自身的安全。
0: 嗯，好的，谢谢杜警官，也您也辛苦了哈。谢谢杜警官的提醒，确实我们要记住这个口诀哈。当然，除了刚才杜警官提醒我们的在三门峡这个辖区的一些通行情况，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啊。目前呢，在省内还是有两个事故路段的。首先呢，是在淮内高速的信阳段65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因为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现场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的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还有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要提醒大家，在宁洛高速的汝州段679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多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还有要提醒大家啊，在这个因为车流量大的原因通行缓慢的路段有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21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还有在河宝高速新乡段199到201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那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了。当然大家在通行的过程当中，除了提前做好这个线路规划之外哈，有需要任何这个高速路况信息的，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我们给大家整理的高速路况信息了。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14:04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也是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版的节目哈。也向各位问好了，各位下午好，我是潮汐。当然刚才我们也接到了一份提醒哈，在假期出行啊，确实我们有很多需要注意的情况哈。因为毕竟是这个自驾出行迎来了一个高峰嘛，车流量是激增的，然后道路风险也加大了，所以呢在出发前还请各位给这个爱车做一个全面的体检，比如说要检查机油和刹车油是否充足呢，包括啊就是这个防冻液和玻璃水是否够用呢，还有就是电瓶电压的电量啊，包括和电量是否正常，特别要仔细检查轮胎，看看胎压是否正常，包括呢这个胎侧是否有鼓包开裂，胎面是否有钉子或者是其他异物。真的啊，这个自驾出游如果是长途中间遇到任何情况啊，都是比较突发的，所以一定要提前的做好这个检查。正常胎压的时候呢，一般啊这个着地的花纹是4到6个，大于6个则胎压不足了，所以大家也可以自行检查一下哈。小于4个的话，提示胎压过高。当然在驾驶的途中，如果说有连续驾车4个小时呢，务必要及时休息一下了哈。教给大家一个快速缓解疲劳的动作，就是双手啊这个够到这个肩胛骨，然后尽量是仰头弯腰反复10到20次。那同时也请避免分心驾驶啊，不要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接打电话呀，收发信息呀，啊包括有一些这个抽烟的习惯，是不是开车的时候也不要去吃零食哈。使用导航的

免频繁的去看屏幕。总之哈，就一切是安全第一。当然万一在高速公路发生了交通事故，也请牢记刚才咱们的警官也提醒大家了，有一个九字秘诀哈，就是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啊。车辆是可以移开的，那么就开启这个危险的报警灯啊，闪光灯，然后提示这个后面的车辆移入应急车道。那如果说无法移动的哈，就是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150米外设置警告标志牌啊，就是如果车能驶离，就一定要这个停到应急车道哈。没有办法移动的话，就一定要持续的来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而且在车后150米之外设置警告标志牌。所有的人员撤离到护栏外之后呢，及时要拨打12122交通事故报警电话哈。如果说有人受伤了，一定要及时第一时间拨打120。最快的路呢，就是遵规稳行哈，最近的路是平平安安。所以提醒大家出去玩呢啊，最重要的是我们保持一个安全的一个路程哈。当然国庆期间的人员流动也是比较大的哈，密闭空间也比较多啊，再加上这个作息可能也不规律对吧，所以人体免疫力会有所下降呀，各类的传染病也容易趁虚而入。那么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也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以下的防护了。首先呢，在呼吸道传染病方面哈，高铁啊、飞机啊、大巴、室内景点等密闭的空间，空气流动差，然后呢人员比较密集，所以建议大家在人员密集区域要戴好口罩，勤洗手，常通风。另外在肠道传染病方面，外出就餐就要选择有卫生资质的饭店哈，避免生冷食物和不洁的饮水。还有就是在这个虫媒传染病方面哈，那如果是在郊外或者山林、湖边、草地等环境中游玩的时候，蚊虫和蜱虫是较为活跃的，所以建议大家穿长袖长裤，涂抹驱蚊药剂哈。在草地上休息的时候，最好是铺一张垫子隔绝一下哈。还有就是接触性皮肤感染方面，酒店的公共毛巾还有拖鞋、泳池、公共浴室接触啊，就容易引发真菌感染，所以皮肤比较敏感的朋友最好一定是要自带洗浴的用品。如果说出现了发热、咳嗽等症状，也请大家居家休息哈，千万不要带病出行聚会。当然我们说到最重要的就是路上的安全对不对，不管是在这个国庆长假自驾出游、走亲访友啊，路上车多人多的，所以说有一件事儿必须得安排到位，就是买车险这个事儿，而且是不能大意的哈。像去年假期我们就有一个车友啊，在假期期间特别着急联系到我们说，哎呀这个假期能不能加急来办一个车险呢，说着急开车出去玩才突然想起来没有买车险。所以也提醒大家啊，提前一个月就是办理这个车险续险的一个最佳的时期，大家一定要注意。那另外还有一个车友啊，就是在假期期间省外高速发生了一个小事故，也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咱们的快速理赔，假期还没有结束呢，这个赔款就已经到账了哈，所以连续称赞咱们的车险真的非常靠谱。所以有事儿也不用慌啊，咱交广的专属客服为您保驾护航，在这儿办车险就是特别的踏实靠谱。所以也特别提醒大家，国庆假期如果忙着出去玩、忙着聚会，特别容易忽略车险到期这件事儿哈。那么在交广办车险，让您是省心、安心和放心的。咱交广的车友是专属坐席为您服务的，随时找得到人，而且特别针对的能解决您的这个问题哈。您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发了车险之后呢，咱填个信息，哎，之后呢，这个咱不管是任何的出行，我们就可以随时在您身边了哈，给您靠谱的一个服务。所以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在路上，在你身边。北京时间16:1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潮汐。此时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哈。我们收到了来自河南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提醒，截至目前，在京港澳高速许昌段741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目前呢，第三、第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另外呢，在正滦高速的夹线段9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了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还要再来提醒，就是仍然有两个高速这个事故路段哈，一个呢是在淮内高速的信阳段65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这个发生了一个单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的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还有就是在宁洛高速的汝州段679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一起多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二车道可以通行。那以上刚才提醒大家的这个事故路段呀，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也提醒大家如果是有经过的话，首先一定要这个注意小心避让，另外哈，如果后方有这个排队的话，大家多一点耐心。再来提醒大家，由于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路段有郑绍高速的新密段19到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还有河宝高速新乡段19到201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那这个以上呢是车流量大和一些事故路段哈。还有要提醒大家，就是由于车流量大，郑绍高速的全线目前是禁止货车上站的。那除此之外，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还要再次提醒各位哈，如果说今天晚上啊有途经这个郑州奥体中心的，一定要注意了，因为在今天晚上哈，郑州奥体中心将同时举行两场大型的演唱会，分别是来自张杰的巡回演唱会，将在这个，因为他这个郑州站哈，将在今天晚上的7:30到10:30，郑州奥体中心举行，这个呢也是张杰在郑州连唱3天的最后一场了哈。同时呢，郭富城世界巡回演唱会2026郑州站也是将于今天晚上的7:00到10:00在咱们郑州奥体中心的体育馆举行，这个呢是郭富城出道36年来首次在郑州举办个人专场哈。那么两场演唱会同时举办，所以观众和车辆是非常多的，奥体中心周边的路段交通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哈。郑州交警也是发布了出行提醒，从今天下午一直到晚上的11:30，郑州的奥体中心周边，比如说长春南路、博体路、西四环东辅路，还有汇智路、丹水大道等多条道路呢，将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禁止各类的机动车。

车和非机动车通行和停放。那么提醒各位前往观看演唱会的朋友们啊，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出行方式，尽量的来选择地铁等绿色出行。如果是驾车前往的，也请服从现场的交警指挥，有序的来停放车辆。还有就是如果途经奥体中心周边的车友，也一定要提前的规划一下绕行路线啊，咱避开这个管制区域。在这个国庆假期，大家有没有安排这个观看影片呢？哎，这次的国庆档这个观影热度持续啊，多部影片已经是口碑出炉了。比如说国庆档电影市场啊，就是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目前《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还有《神探之痕迹》还有《什么意思夫妇》这个三档影片呢，目前是居这个票房的榜前三位哈。那么这个给大家推荐一下啊，你比如说这个《神探之痕迹》就讲述了痕检专家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啊，成长为屡掀开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黄仁德还有刑警王卫国并肩作战，合力破获了多起重大的案件。这个影片呢也是取材于真实的案件哈，而且将刑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融入到了案件的这个侦破叙事当中，所以还是很不错的哈。这个就属于这种这个侦探系列了。那么另外有一个电影叫活色生香哈，它是聚焦了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也是挺好玩的。像闫妮啊，还有叶童、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此外呢，《重生二》还有《真战》还有《古宅绣花鞋》等影片也是在国庆档上映的。如果说假期还没有安排这个观影的朋友，不妨和家人朋友走进影院，开启一场光影之旅。当然了，在这个国庆假期肯定是有不少朋友哈，不管是居家休憩呀，或者是外出旅行的，不论是哪种情况哈，咱们家里的这个燃气安全都不能忽视哈。像在居家期间的话，如果使用燃气灶，一定要切勿离开厨房，包括呢有一些这个煲汤炖煮哈，要全程的留意火候，防止汤水这个沸腾溢出，然后如果是导致这个煤气泄漏的话哈，一定要注意。那么使用燃气时务必要保持厨房的空气流通，如果说门窗紧闭，就容易造成一氧化碳这个聚集哈，引发中毒风险。在烹饪结束之后呢，要及时的关闭这个灶具，以及关闭这个灶具的开关，以及呢灶前燃气的阀门哈，一定要养成这个人走阀门关的一个好习惯。特别是如果有这个计划外出旅行的，离家前务必要关闭燃气表的这个总阀门，切断气源哈。检查如果说仔细检查这个灶具和软管接口，包括阀门是否完好无松动，没有老化的破损，同时呢也要预留窗户缝隙，保持室内的通风良好。那么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燃气泄漏自检的方法，只需要3步啊，分别是看、闻、涂。那看呢，就是不用气的时候观察燃气表是否在走字儿哈，如果说还在继续走字儿，就可能存在漏气。第二呢，就是闻，嗅闻空气中是否有一种这个臭鸡蛋的味道哈，这个味道也是可以甄别的，有没有泄漏。还有第三步呢，就是涂，在管道接口涂抹肥皂水，如果是有气泡啊不断的增大，说明此处就是存在漏气的情况的哈。遇到上述险情，不要这个触碰电器的开关，冷静应对，及时的到室外安全的地带来拨打燃气公司的热线哈。当然现在这个季节啊，也是到了换季的时候哈，咱们的皮肤呢就容易闹小情绪了，像干啊、紧啊、绷啊，包括起皮，对吧？现在这个时候护肤稍不注意，状态就容易掉线，所以想要守住肌肤的好状态，那么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强力推荐这款换季男女都能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哈。
首先呢是小黑瓶的基底液，那这个呢也是咱 UP 商城常年复购榜的前几名，它里面富含了98%的高稠度的发酵精华，而且呢护肤第一步先用它打底，就可以帮助修复改善肌肤的同时能打开吸收通道，所以后面再用其他的护肤品提升吸收效率，所以让护肤这件事就事半功倍了哈。而且这个是不挑任何的肤质和年龄的，坚持来用

咱们的这个脸部的皮肤就会变得更加的紧致。当然这个组合内还有一个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也是被誉为眼部小熨斗，内含明星成分玻色因 Pro， 可以紧致肌肤，淡化细纹包括黑眼圈哈，来解决眼部水肿等问题。当然了它还可以当那个来当颈纹使用呢，一支多效，性价比非常高，而且它是30毫升大容量正装的，比一般的眼霜容量都要大得多哈，所以性价比也非常高。来看看这个售价啊，这两个组合如果是官网售价就要卖到758了，但是今天来 UP 商城下单原价700多，咱们有一个国庆的专属秒杀价，只要198。大家此时此刻就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啊，就是花2.6折的价格就可以拿到两支啊，两个全部都是正装的一个这样的产品了，效果非常好，性价比拉满了，198带走两件，相当于单件划下来还不到100块钱，所以超级划算的哈。价格有多实惠就不用多说了，都是欧莱雅他们家的热门产品，不管是送人自用都是非常有面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0: 害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14:4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潮汐。哎，在这个国庆假期啊，不管咱们是要长途自驾出游，还是说开车返乡探亲哈，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我们也强力建议咱们哈，这个出发前呢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哎，当然如果说咱出发前忘了加没关系哈，咱在返程的时候来加一瓶，效果一样好，因为就是在跑高速的时候啊，发动机转速高，温度高。那这个时候清理积碳真的是它的黄金时间了哈，所以大家现在来下单的话，刚好在假期的这个尾部哈，就可以收到货了，也是在假期期间就可以收到货。那么在返程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我们的除碳养护机的系列产品给它加上，哎，这样除碳效果真的会特别好。特别是啥呢？就是如果说平时开车哈，咱们如果带着积碳，跑长途，油耗飙升啊，怠速抖动啊，加速无力，不仅是驾驶的体验差，关键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咱们出发前的除碳养护，哎，现在就必须得安排，这个抓紧安排起来了哈。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首先呢是万能通的金装礼盒，这个一套下来是239块钱哈，专门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爱车来量身打造的，就是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痛点深度研发的，它是集强力清碳、修复磨损还有长效保护三效合一的哈。一套三瓶装怎么用呢？每3000公里用一瓶就可以了，那么三瓶用下来，让咱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如果说大家车子里程在3到8万公里之间，咱们来选择一套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可以搞定了哈。这也是三瓶装的呀，第一瓶是除积碳的，然后用完之后觉得哎油门变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是提升动力的，加速迟滞感消失了哈。然后呢这个用完之后你会发现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瓶是洗三元的，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这一套下来仅需199就可以搞定了哈。

所以价格是非常划算的，花点小钱来解决咱车子的一些很也不能说是大问题吧，但是呢就是给车子也解决问题了，也养护了，对不对？所以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就可以来下单了。很多人呢一说起装修啊，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好不好看，对吧？虽然颜值很重要，但是呢如果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而且哈，就是要提醒大家，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而且呢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的，这才是一个长久的一个投资，对不对？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咱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说有担心品质的，咱们是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的；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的，哎，咱们是有延期一天赔200的哈。如果说担心这个低价签约中间有任何的这个增项，对吧？那但是呢，咱们是签署的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没有任何的增项。如果说有担心这个售后无人管的，那就更不用这个担心这个问题了，因为咱们是有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在合同里的哈。此时此刻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了家装节之后咱扫码加上记者的微信，然后我们这个媒体啊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咱的合法权益。所以装修想省心想省钱，您就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咱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啊，发了家装节就可以享受靠谱的装修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就在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免费邀请您来登山。我们诚邀全省的车友，包括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咱们可以一起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包括呢还可以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啊，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所以想要了解活动详情的，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登山啊，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啦。当然现在是金九银十啊，如果有打算装修的朋友，是不是正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了，容易被套路，包括呢如果是找私人装修，又害怕施工质量和售后保证就是没有办法得到这个妥善的保证，对不对？或者是人家中途跑路了。所以别着急啊，可以平时来收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来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而且这个栏目组还定期组织线下的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所以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就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哈，然后加上咱记者的微信，之后的事呢就由咱们的家装质量季度这个监督记者团队为您保驾护航了。所以让咱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那您直接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享受啊既能省钱又能省心的家装服务啦。

0: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吃全五蟹，2.5两八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镇湖之蟹也有。
1: 想送人，公司两亩3两，
2: 8只装，
1: 3张蟹卡，共24只蟹，
2: 只要716，
1: 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的17点整了，我们这会儿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首先要提醒各位啊，有以下的四个事故路段。首先是在京港澳高速的许昌段741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目前呢第三、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在郑滦高速的甲县段9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那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还有在淮内高速的信阳段65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了单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还有是在宁洛高速的汝州段679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一起多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二车道可以通行。以上几个事故路段，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由于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路段有郑绍高速新密段19到23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还有河宝高速新乡段199到201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另外由于车流量大的原因，郑绍高速全线是禁止货车上站的。那除了以上路段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17:03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这会儿我们也收到了一个我们微信平台一个听众的提醒啊，看看他走在了哪儿了。你好，瑞啊，瑞青发过来了。你好，
2: 10411041，建设西路与雪松路交叉口往北第一个红绿灯失效，全部是红灯，请过往车辆注意分行。
1: 嗯，建设西路和这个在那边有一个红绿灯啊，那边的路段全是红灯的状态，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是经过的话，一定要这个注意观察一下哈。当然，除了瑞青刚刚提醒的路段之外，我们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在今天晚上哈，这个张杰和郭富城的两场演唱会都在郑州奥体中心同时举行啊，所以在奥体中心周边多条的道路从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1:30都是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是的哈，如果说咱今天晚上要前往观看演唱会的，所以也建议大家选择地铁等绿色出行方式。哎，如果说有这个途经奥体中心这个周边路段的哈，也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了哈。那么预计演唱会散场的时段，也有一个呢是10:00散场，还有一个是11:30，所以呢，在这个时间段呢，周边的道路将会出现短时的车流高峰，所以也请广大的车友合理的安排出行时间，避开这个拥堵的时段哈。当然在这个假期大家有没有这个出门游玩呢？哎，如果说不想跑得特别远，我觉得省内有一个地儿特别推荐给大家哈，可以穿越3000年玩转大殷商，在安阳的方特殷商神话呀，这个是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它是具备了这个殷商史诗周易智慧，而且依托了 VR AR MR 前沿的科技，沉浸式的可以解锁上古文明，所以在这个假期啊，可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还有七大花车、千架无人机，包括全域的NPC 要你日夜沉浸狂欢哈，所以在这个假期呢，可以选择安阳方特殷商神话，不仅是有白天场，还有夜场啊，觉得想想都是还挺好玩的。当然不管是这个咱自家出游还是走亲访友啊，路上车多人多的，有一件事儿大家千万不要忽略了，就是买车险，对吧？这个事儿只要是开车，那是必须得这个认真对待的哈。像去年假期我们有一位车友就特别着急联系我们，问说假期能不能加急办车险，因为他是着急开车出去玩，然后就突然想起来还没有买车险。那还有另外一个车友，就是在假期期间省外啊，就是在外省高速上发生了一点小事故，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咱们的快速理赔，然后呢假期没有结束，这个赔款就已经到账了，所以也是对咱们这个车险觉得哎呀真的是非常非常靠谱，所以有事儿呢也不要慌啊，咱们交广的专属客服为您保驾护航。为啥说专属呢？而且咱们是真人这个专属坐席的哈，就是针对性的给咱解决咱遇到的问题，所以在这儿办车险就是踏实。也特别提醒大家，国庆假期忙着出去玩，忙着聚会，也特别容易忽略车险到期这件事儿哈。那么在交广办车险，让您省心安心又放心，所以交广的车友专属坐席为您服务，随时找得到人。咱现在就可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儿啊，然后就可以填一个信息。那不管是在假期还是平时出门出行，联系我们随时都会在您身边的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啊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北京时间17:1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潮汐。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啊，皮肤就容易闹小情绪，比如说有干、紧、绷、起皮这样的情况哈。那么如果稍不注意的话，咱们的这个状态就容易掉线了。所以想要守住肌肤的好状态，今天UP商城给大家强力推荐一款换季男女都能用的欧莱雅他们家的明星两件套，分别是有一个小黑瓶的肌底液是75毫升的，而且呢还有一个他们家的紫熨斗的眼霜啊是30毫升的，就是两个正装。那这两个产品都是他们家的非常热门畅销的哈，所以不管是成分、技术、配方啊、还是肤感，都是一点不含糊的。首先来看看这个小黑瓶的肌底液哈，它是富含了98%的高稠度发酵精华，护肤第一步就先用它来打底，可以帮助修复改善肌肤的同时，还能打开吸收通道，所以用完它之后，后面再用其他的护肤品就可以提升吸收效率了，所以让护肤这件事变得事半功倍。那另外我们来看看这个紫熨斗的眼霜哈，它也被誉为眼部小熨斗，为啥呢？它是自带一个冰感的按摩头的哈，就是在涂抹的同时还相当于给肌肤做了一次冰感按摩。然后它里面的明星成分就是玻色因 Pro， 可以紧致肌肤，然后淡化细纹、黑眼圈，来解决眼部水肿等问题的哈。而且这个是30毫升大容量正装的，比一般正常的眼霜这个规格都要大一些哈，所以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那么来看一下这一组这个产品的价格，官网呢要卖到758了，但是今天来 UP 商城下单原价700多，但是今天呢咱们有一个国庆的专属秒杀价，只要198就到手了哈，相当于2.6折的价格给到大家了，而且呢到手两件都是正装，198相当于单件划下来不到100块钱，所以超级划算哈。价格有多实惠就不用多说了吧，也是欧莱雅他们家的热门产品了，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都是非常有面的。您现在就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回复秒杀就可以来拼手速下单了。关键是商城内呢还有爆款的面膜组合30片，到手是89，那么还有罗蒙他们家的这个纯棉长袖99，到手3件，都是非常划算的哈。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来选购一波了哈。当然如果平时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哈，咱们可以多听一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呀，这里面就是讲了很多的装修知识的干货，而且栏目组还定期组织线下的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所以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啊，来加上记者的微信之后呢，就是由我们全程为您保驾护航了，让咱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所以您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啦。在这个假期有没有走进影院去看一看电影呢？因为这个这次的国庆档电影市场真的是百花齐放呀，有很多的影片都是值得一看的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打卡一些。你比如说有超过20多部的这个新片儿都齐聚到国庆档了，涵盖了犯罪悬疑，还有家庭喜剧，还有亲子动画等多元的类型。如果说喜欢刑侦题材的观众千万不要错过一个叫神探之痕迹，那这个呢是由陈思诚编剧并执导的哈，张译、马丽、陈明浩主演，根据七一勋章获得者、痕迹检查检验专家崔道直的真实事迹来改编的。另外如果说想陪爸妈一起看电影的啊，可以给大家推荐这部叫《活色生香》，因为这个是首部啊，就国内首部聚焦中老年群体婚恋的一个喜剧电影，闫妮、叶童还有倪虹洁三位演员同台飙戏，有笑有泪，还非常的温暖治愈。那么全家一起乐呵的话可以选择《什么意思夫妇》啊，这个是由小沈阳和沈春阳主演的，从离婚冷静期切入，然后两个人呢遭遇了灵魂互换，闹出了一连串的乌龙事件，这里面还有贾冰、于洋、魏翔等喜剧演员加盟。那如果说喜欢港式的警匪片的朋友可以看真战哈，古天乐、刺杀、任达华还有谢君豪主演，有枪战、搏斗还有雨夜追逐，一样都不少。哎，排名榜比较靠前的啊，还有一个特别适合亲子家庭的来选择，就是小猪佩奇完美假期，这个呢是该系列首部三维动画电影，佩奇一家来到了中国，一路解锁杭州西湖、万里长城还有上海高铁等体验，听起来就很有趣是不是。此外由这个布拉德皮特主演的野兽之心就讲述了一人一狗在极寒绝境中相依为命的故事。还有重逢二啊，因为这个前作呢是拿下了4.64亿的票房，那么续作阵容升级了，像洪金宝也加盟了，张家辉也是回归了哈，所以这些电影都还蛮值得期待的。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说哈，每次到了这个重阳登高的时候呢，咱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就给大家相约了，在今年的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也是来了哈，邀请大家免费来登山，诚邀全省的车友包括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除了咱们可以一起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橙黄橘绿，还可以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当然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所以想要了解活动详情锁定河南交通广播，你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登山啊，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登山盛宴啦，回复登山就可以了。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

0: 集成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1: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0: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17:33，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省内的高速通行情况。我们收到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的消息，截止目前呢，在二广高速的济源段1112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发生了一起多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目前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在交塘高速巩义段61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还有在晋新高速的新乡段114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发生一起多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还有呢，就是在京港澳高速的港区段700公里处西半幅北向南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第一、二车道，目前第三、第四车道是可以通行的。那以上的事故路段呢，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接下来要提醒大家的是，由于车流量大，通行缓慢的路段是郑韶高速的新密段19到2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还有晋新高速新乡段109到113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还有连霍高速中牟段532到535，还有539到541北半幅东向西方向，还有在郑辉高速的辉县段从0公里到3公里之间呢，在西半幅北向南，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哈。最后呢，是郑滦高速的禹州段58到60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流量大，通行比较缓慢的哈。那由于这个车流量大的原因，郑韶高速全线是禁止货车上站的。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7: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最爱中国红假期特别节目直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此时此刻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微信平台有人在问哈、有人在发高速，没问题，您发了高速之后，我们有一个文字版本的这个高速路况都给大家更新好了哈。小敏在问说，这个河南省内的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吗？应急车道能走吗？当然是不可以。可以的了哈，应急车道呢也是被这个称为生命车道的，所以就是不可以占用的。但是呢，如果遇到了一些比较特殊的情况，比如说现场有事故发生了，然后呢确实就是这个其他车道都被占了，然后现场有交警在指挥疏导交通，那么如果是应急车道可以通行的情况下呢，也要听从这个民警的指挥的情况下可以走的哈，那平时的话是不要来占用的。当然刚才我们也提醒了，就是目前正在有一些路况信息的这个高速路况，大家想要及时掌握的话，发送高速两个字就可以得到文字版的一个回复了。

高速的新密段，这个就是比较常规的哈，还有机场高速的新正段，另外还有一个隧道哈，就是这个 S88 的正兰高速市区至郑州段的石祖山，还有这个石祖山隧道哈。所以这些路段呢，如果是碰上了节假日，包括你看这个十一还是免费通行的啊，对于小车来说，那这些路段的车流量就会增加了。另外我们这个微信平台还有人问啊，说这个假期期间这个限号吗？不限行的哈，假期期间是不限行的，周末及节假日咱们的郑州市区都是不限行的哈。另外我们有一个这个消息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如果说喜欢天文的朋友也要注意了，就在今天晚上哈，年度最大的下弦月将现身夜空了，上演半个月亮爬上来的一个浪漫景致啊。月球绕地球不停的公转，日地月三者相对位置不断的改变，对吧？那由此产生的阴晴圆缺的月相更迭，那么月相变化呢，有着这个固定的周期啊，称为这个宿望月周期，平均时长呢约29.53天。那今天晚上的下弦月呢，是本年度距离地球最近的一次。如果说天气晴好，感兴趣的大家不妨在晚间呢可以抬头凝望一下，感受一下月色之美哈。当然虽然今天全省多地夜间以多云为主，但是部分地区云量较少，还是有机会欣赏到这个美丽的月色的哈。说到这个气象了，我们也来提醒大家哈，今天晚上全省多云转晴，夜间气温是这个继续下降的哈。你比如说郑州夜间只有13度，对吧？开封的14度，洛阳12度，焦作13度，基本上都是一字开头的一个气温。那么明天10月4号了，就是全省以多云到晴为主，基本上咱们假期的后半程啊，都是以晴天为主了。郑州的气温呢是13到22度。焦作是10到24度，比如说开封呢是14到22度哈，整体的气温其实不高，而且昼夜温差进一步拉大了，所以早晚寒意明显哈，请适时的增减衣物。那么到了假期的中后期，其实主要是以多云到晴天为主的，特别适合户外的活动。但是啊，如果是大家有去到这个山区一些路段哈，早晚呢可能还会出现一些轻雾，所以提醒大家驾车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哈。当然不管怎么说，就是大家出游也好，还是就是小聚也好，都是祝福大家这个节日快乐的哈。只要是有出行需求的，如果要走高速，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我们呢会给大家整理好这个一些高速的实时路况信息。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0: 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3: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4: 是北京时间18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8: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超西。来关注一下河南气象哈，我们看到就是目前啊是冷空气今夜是接棒了，玉溪呢清晨冷回个位数呀，所以现在目前的情况是雨一停云一散，夜里呢天空就等于掀了被子哈，再加上冷空气补充南下，气温呢就会掉得比阴雨天更快了。那么明天啊就是4号的早晨呢，全省大部分最低气温都会降到14度上下，三门峡呢只有9度哈，是全省唯一跌破10度的地方。那么到了后天5号的早上还要再降一步哈，全省大部分最低气温将降至11度左右。虽然说雨停了，但是白天呢这个回暖要慢半拍啊。今天明天两天全省这个大部分最高气温就只有20度出头，其实这个气温还是比较这个凉的，对不对？那从5号开始气温是开始爬坡了哈，北部呢先回暖至25度左右，但是6号7号呢全省大部分最高气温就回升至了27度左右了。白天暖清晨冷，正是假期后半程最值得关注的天气特征。那么像濮阳在6号的时候最高气温能达到28度，但是清晨的只有11度，所以一天呢就相差了17度呀。啊，也要提醒各位哈，早出晚归一定要学会洋葱式的穿搭最稳妥。当然老人啊儿童啊还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在清晨和夜间尽量的减少户外停留，谨防感冒和心脑血管不适哈。说起这个天气变

化呀，就是现在确实到了这个换季的时候，秋冬季嘛，对吧，皮肤总是容易闹一些小情绪，干紧绷起皮，如果护肤稍微不注意，状态就真的容易掉线哈。想要守住肌肤的好状态，今天 UP 商城也是强力给大家推荐这款换季男女都能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分别是有小黑瓶肌底液加上紫熨斗眼霜。他们作为欧莱雅的热门产品哈，不管是从成分、技术还是配方还是肤感都是不含糊的。首先来看看这个小黑瓶的肌底液，也是 UP 商城常年复购榜的前几名。它是富含了98%高稠度发酵精华，护肤第一步就先用它打底，然后后续再用其他的护肤品的话，吸收率就会加倍的哈。那再来看看这个紫熨斗眼霜，也是被誉为眼部的小熨斗，内含明星成分玻色因 Pro 啊，可以紧致肤质，而且呢淡化细纹、黑眼圈，来解决眼部水肿等问题。人家为啥叫眼部小熨斗呢？因为它是自带冰感的按摩头，所以在涂抹的同时，相当于给肌肤做了一次冰感按摩，而且是30毫升大容量正装的哈，一支到手相当于别的眼霜两支了，非常耐用，性价比也是很高的。这款组合如果是在官网的话，要卖到758了，但是今天来 UP 商城下单，此时此刻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享受到咱们的专属福利价了，只要198就到手了哈，2.6折的价格给到大家，到手两支正装产品哈。所以这个价格非常划算，很实惠，这都不用多说了。关键呢，这两个都是他们家的热门产品，你不管送人自用都是没问题的。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下单啦。说到这个国庆假期啊，不管是要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总之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我们就强烈建议咱给咱的爱车加一瓶万能通。如果说在节假日出发前没有加没关系啊，咱们返程的时候也可以加一瓶，这样效果一样好，因为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转速高温度高，也正是清除积碳的黄金时间。所以现在下单的话，到这个假期期间还能收到货哈，然后返程的时候就给它用上。关键是啥呢，确实是你看平时哈，油耗飙升啊，怠速抖动啊，加速无力，这种体验感都是非常差的。如果说咱经常带着这个积碳跑高速啥的，还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对吧？所以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前的除碳养护是非常有必要的哈。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给大家推荐一下哈，如果是80000公里以上的爱车，咱来选择一套万能通金装礼盒3瓶装的哈。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痛点，深度研发，效果非常不错哈，一套下来仅需239，花小钱办大事了哈。这3瓶怎么用呢？就每3000公里用一瓶就可以了哈。另外，如果是3到8万公里的这个咱们的油车，来选择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可以了，一套下来是199，是3瓶装的哈。这3瓶分别是啥呢？第一瓶是除积碳的，这个3瓶怎么用哈？就每次到加油前的时候，先用上第一瓶除碳养护剂啊，除碳剂。那么等到这个该加第二箱油的时候，咱们就用上这个提动力的。然后呢，接下来就是跑完这箱，该加第三箱油的时候用上第3瓶的洗三元的。哎，这么一套步骤下来，刚好也是一个油车的养护周期啊，不仅是除积碳了，然后咱的车子性能也恢复了哈。这一套下来只要199，也是非常划算。您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这个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啦。说到这个秋冬啊，也是一个这个装修的季节哈，因为很多人每天在我们的后台也会这个在问这个装修的那些事儿，所以很多人呢刚开始都会觉得，哎呀，装修一定要好看，但是却忽略了一些细节哈，那就是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这才是装修最需要值得花钱的地方哈，而且呢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的。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了华普装饰，就在这个金秋时节为咱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说担心品质，咱们是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的。而且如果说啊，您要是担心这个中间有增项的啥的，完全不用担心，因为咱们签署的是闭口合同哈，绝对没有任何的增项。关键是售后，我们是10年质保，终身维修都是写到合同里的哈。您直接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加上记者的微信啊，之后全程就为您这个保驾护航了，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所以您直接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我们。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代言废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6: 真麻烦，坐后排。

0: 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1: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1: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新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是不是正在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了，容易被套路，或者是找私人装修又害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有保证，或者是人家中途跑路哈？也别着急，平时的话建议大家多听听咱河南交通广播专门有一个栏目叫1041家装课堂，可以来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而且呢，栏目组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所以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马上发送省钱两个字来添加上记者的微信，之后的事呢就由我们的记者来为您保驾护航了哈，让咱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您直接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啦。还有一个好消息哈，我们经常说这个重阳登高对吧，10月17号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免费登山哈，诚邀全省的车友包括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可以一起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而且还可以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在微信上回复关键词登山啊，就可以和我们一起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啦。接下来我们来提醒一下各位哈，就是我们省内的高速还是有一些这个情况的哈。首先来提醒各位，在二广高速的济源段1112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了一起多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和第二车道，目前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一个路段就是在焦塘高速巩义段61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还有提醒大家啊，由于车流量大的原因，郑绍高速全线是禁止货车上站的。那此时此刻大家想要了解高速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8:18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此时此刻大家这个目前是在外面游玩呢，还是说哎就是没有跑远，就在家里可能就是好好的休息哈。不管怎么样，可能是个我们从明天开始国庆节呢小长假已经进入到后半程了哈。如果说大家要出门驾驶车辆的话，一定要提醒大家哈，就是驾驶的途中连续驾车4小时，务必要及时休息。这里可以教大家一个快速缓解疲劳的动作哈，双手这个够到这个肩胛骨，然后尽量的仰头弯腰，哎，反复10到20次呢，就是能得到一个缓解哈。同时呢，也请大家避免这个分心驾驶，比如说像接打电话呀、收发信息，还有一些人会不会在驾驶的时候抽个烟啊、吃零食啊，这些都是不可以的哈。而且在使用导航的时候，就是也要避免频繁的去看屏幕哈。如果说大家在路上通行的过程当中，万一在高速公路发生了交通事故，也请牢记这9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啊！车辆可以移动的情况下呢，一定要开启这个危险报警闪光灯后，然后去移入到应急车道。那么如果车辆无法移动的，就持续开启危险的报警闪光灯，然后呢，并且在这个来车的方向啊，就是在车后方放置啊，就150米之外放置警示牌儿。那所有的人员一定要撤离到护栏外，然后呢，及时的来拨打12122交通事故报警电话。如果说有人受伤的话，也要第一时间来拨打120啊。当然了，我们在路上通行的过程当中，最快的路是遵规稳行，最近的路是平平安安啊。在这个假期当中哈，就是尤其是这几天气温有不断的变化啊，前几天阴雨比较冷，然后这几天呢可能会有所转晴了，但是整体气温也不高，然后等到节后的时候，可能这个气温会有一点点的回升哈。就在这个季节，就是确实是换季的时候啊，咱们的皮肤就特别容易闹小情绪，像干啊、紧啊、绷啊，包括起皮，那这个时候护肤如果稍不注意，状态就容易掉线了哈。想要守住肌肤的好状态，今天啊商城给大家强力推荐这款换季男女都能用的欧莱雅明星2件套，分别有小黑瓶基底液加上紫熨斗眼霜，这两个产品都是作为欧莱雅的热门产品哈。首先来看看这个小黑瓶基底液，也是咱们 UP 商城常年复购榜的前几名，它里面富含了98%的高稠度发酵精华，护肤第一步就先用它打底，然后呢啊就是打开了吸收通道，后面再用其他的护肤产品呢，这个就提升了吸收效率哈，护肤这件事就变得事半功倍了。那组合里面还有一个他们家的紫熨斗眼霜，也是被誉为眼部的小熨斗，里面有一个明星成分就是玻色因 Pro， 可以紧致肌肤，淡化细纹、黑眼圈，解决眼部的水肿等问题哈。坚持使用呢，还能帮助维护眼周肌肤的一个状态呢，而且它还能当颈纹来使用，一支多效，性价比非常高。它是自带那个冰感按摩头的，所以在涂抹的同时，相当于给肌肤又做了一次冰感按摩。30毫升大容量正装，一支相当于别的眼霜2支了，性价比高又实用哈。这套组合在官网售价要卖到758了，但是今天来 UP 商城下单，原价700多，今天给到大家的一个国庆专属秒杀价，只要198就到手了哈。这到手的全部都是正装哈，不是小样，所以198你单件划下来还不到100块钱呢哈，超级划算，价格很实惠，也不用多说。而且呢，这个欧莱雅家的热门产品哈，你送人呢自用都是没有问题的。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秒杀2字就可以来拼手速下单了。当然商城内还有很多的爆款面膜组合啊，30片到手只要89，还有我们卖的非常好的罗蒙的这个纯棉长袖99元到手3件哈，都是换季啊，就是需要的一个刚需的购物哈，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来 UP 商城看一看，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秒杀2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
1: 大家好，我是潮汐。
0: 不知道这个假期啊，大家去哪玩了？
1: 哎，如果说不想说出省跑太远的，有一个地儿给大家推荐推荐，穿越3000年玩转大殷商，安阳方特殷商神话，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听着就很有意思，对吧？因为它是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了 VR、AR、MR 前沿科技，沉浸式的可以来解锁上古文明，所以这个假期啊，可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项目，可以一票畅玩的。哎，这个国庆呢，大家就可以来选择安阳方特的殷商神话。
0: 是，但这个国庆假期啊，不管您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我建议您出发之前呢，给自己带车来一瓶万能通。如果您啊出发前忘了加也没关系，您返程前再加一瓶，效果一样好。就是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的转速高，温度高，它是清积碳的黄金时间。现在下单呢，还能赶上我们假期期间收到货。要是犹豫个两三天，快递还在路上，人已经上了高速，那就来不及了。所以大家首先呢是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记得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如果您不知道怎么选择，在这儿呢给您做一个推荐啊，就如果您的爱车行驶了8万公里以上，哎，这种老车的话，您直接购买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它一套呢是239，里边呢总共有3瓶，专门为这些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的痛点深度研发的。里边一套3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给咱的爱车呢重焕青春。那如果说您的爱车没有跑那么多，3到8万公里，建议您呢直接买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里边包含3瓶，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洗三元，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
1: 是的，没错哈。你知道有一个说法叫金九银十嘛，所以这个时候也有很多人关心装修啊，但是呢很多人都在担心说找装修公司太贵了，或者是容易被套路等等。建议大家可以平时多听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因为这里面给大家准备了非常多的干货，也会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而且栏目组呢还定期组织线下的活动。哎，您直接在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还能加上记者的微信，之后的事儿呢就由咱们的记者来给您保驾护航了。我们的家装服务呢从省钱开始，所以您直接发送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这个国庆假期继续陪您一起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嗨，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
1: 大家好，我是潮汐。
0: 哎，一到这个换季的时刻呀，我们的皮肤呢就容易闹小情绪啊，干紧绷起皮，护肤稍有不注意啊，状态就容易掉线。如果想要守住好的肌肤状态，今天阿布商城强力给大家推荐一款换季男女都能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里边有小黑瓶的肌底液，还有紫熨斗的眼霜。这两个呀是欧莱雅热门的产品，不管是成分、技术、配方还是肤感都一点都不含糊啊。首先你应该知道那个小黑瓶的肌底液对吧，
1: 嗯，
0: 它是这个阿布商城常年的复购榜的前几名。
1: 对，因为人家这个实打实的好口碑啊，里面富含了98%的高稠度的发酵精华，所以护肤第一步就先用它来打底，帮助修护改善肌肤的同时还能打开吸收通道，那后面呢继续来用咱这个眼霜效果就更加的好了哈。那当然了，这个组合内还有一个欧莱雅的紫熨斗的眼霜，也被誉为眼部的小熨斗啊，所以里面也富含了很多的这个玻色因 Pro 成分，可以紧致肌肤，淡化细纹黑眼圈，解决眼部水肿等问题。那咱来看看这个价格有多给力呢，如果说啊在这个官网这两套这个两个产品这个组合下来要卖到758了，但是今天来 UP 商城下单，原价700多的咱们这个组合国庆专属秒杀价只要198，而且呢到手是两件都是正装的，不是小样哦，所以198单件划下来还不到100块钱，超级划算。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
0: 记得回复秒杀，来国庆假期继续陪你一起听歌。
2: 我

0: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2: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2: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1: 急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

0: 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各位好，我是路飞。
1: 大家好，我是潮汐。
0: 现在是金九银十啊，金九银十很多朋友呢都要考虑装修房子的问题了。很多人装修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小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的。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您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为您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担心低价签约过程之后，哎，费用一涨再涨，咱们签署的是 beat 后合同，保证一口价，说多少钱绝不增项。所以您各位啊，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享受靠谱的装修。
1: 是的，没错啊，也想跟大家说，在这个季节呀，特别特别适合来登山。你有多久没有亲近大自然了？就在10月17号，咱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邀请您免费登山了，诚邀全省车友、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咱可以一起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日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更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您可以锁定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登山两个字，哎，就可以和我们一同奔赴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啦。
0: 国庆之后咱们一块儿去登山，国庆节陪您继续听歌。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1 2 3 go。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一到换季的时候啊，皮肤就容易闹点小情绪，紧绷起皮儿啊，护肤稍不注意，咱们状态就容易掉线了。想要守住肌肤的好状态，今天 UP 商城强力推荐这款换季男女都可以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就是他家的小黑瓶肌底液，还有紫熨斗眼霜。这两款啊，都是欧莱雅家的热门产品，不管是成分、技术、配方还是肤感，都是一点不含糊。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先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一看啊，回复“秒杀”。首先是这个小黑瓶肌底液，咱们 UP 商城常年复购榜的前几名了。它呢富含 98% 的高稠度发酵精华，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用它来打底，帮助修复改善肌肤的同时还能打开吸收的通道，后面再用其他的护肤品都是事半功倍。而且它不挑肤质和年龄，坚持使用，咱们的脸部自然就是清透有光泽，更加紧致，把肌肤养得更好了。组合里还有一款明星产品，就是欧莱雅的紫熨斗眼霜，也被称为眼部的小熨斗。它这里面呀，含有明星成分玻色因 Pro， 可以紧致肌肤，淡化细纹黑眼圈，还能够缓解这个水肿的问题。因为它有一个冰感的按摩头，咱们在涂抹的时候啊，就相当于做了一次冰感按摩。而且它是30毫升的大容量正装，一支相当于别的眼霜两支，性价比超级夯。这款欧莱雅的小黑瓶肌底液加上紫熨斗眼霜，官网售价要700多块钱了。今天来咱们商城下单，国庆专属的秒杀价只要198元，2.6折，全部都是正装，带回家不是小样啊，一件划下来还不到100块，超级划算。而且都是欧莱雅家的热门产品，不管是送人还是自己用，哎，都非常实惠。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华普装饰十四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3: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最近到了秋天之后，气候也是不错的啊，很多朋友就把装修这件事儿提上日程了。如果担心这个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有保障，或者人家这个中途跑路了，其实可以多听听咱们河南交广的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的知识。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的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来咨询这个装修的事情了。之后的事啊，就可以交给记者来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啊。最近有装修打算，就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另外，看到微信平台随意啊等等朋友都在发888啊，国庆假期很多老司机就开始做准备了啊，开始把这个车子的积碳除一除，是不是？不管是这个长途自驾游，还是说开车返乡探亲，很多这个有经验的朋友都是出发前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因为开着这个带积碳的车跑长途啊，你想想这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没有力气，不光驾驶体验差，关键还有安全隐患。那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爱车呢，就可以选我们的这个三兄弟啊，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啊。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就选这个万能通精装礼盒就可以了，专门针对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来深度研发的，三瓶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啦。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0: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

0: 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追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还有朋友在咨询装修的事情啊，很多人装修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是啊，这个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那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就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发送这个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啊。如果您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这个工期没保障，我们呢延期一天赔200。担心低价签约中间有增项费用，我们是闭口合同啊。签完说多少钱就多少钱，还是10年这个终身质保写到合同里。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享受靠谱的装修体验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神探之痕迹》。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以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同志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张译扮演的崔寻潜心多年，坚守一线，与马丽扮演的法医黄仁德、陈浩民扮演的刑警王卫国等人联手破获重案要案，创造多项世界先例。一双看穿迷雾的眼，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一段又一段艰难坎坷的路，不断寻找着真相与正义的痕迹。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4: 痕迹从不说谎，
3: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2: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还有朋友问说，这个国庆节去哪玩，有没有好推荐的？哎，最近不是这个安阳方特的殷商神话啊，就是挺火的嘛。它是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一个大型文旅综合体，有殷商史诗啊、周易智慧融合在里面，而且里面还有这种 VR AR 的前沿科技，可以沉浸式的去感受上古的文明。而且这里面也特别适合遛娃，因为它有这个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可以一票畅玩，还有全域的 NPC 可以陪着你这个日夜沉浸式狂欢。所以说这个国庆节如果不知道去哪玩呢，其实可以选这个安阳方特的殷商神话啊，带着孩子去感受快乐，感受一下咱们这个古老的文化。

0: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4: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4: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4: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4: 最好的保护。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阳澄湖大闸蟹开捕了，首吃全母蟹，2.5两八只，198元。想压轴上桌，6两正湖之蟹也有。
2: 想送人，公司两母3两，
3: 8只装，
2: 3张蟹卡，共24只蟹，
3: 只要716，
2: 超多规格任你选。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8: 9月25日至10月7日，去安阳方特殷商神话，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你日夜沉浸狂欢。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9: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2: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1: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

0: 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9: FM 104.1
10: FM 104.1，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3: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

0: 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1: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0: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1: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0: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新翼，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

0: 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月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

0: 有香猪。
1: 哦，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2: 还是前头那韭菜了吧？
0: 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

0: 是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2: Everything I do, everything I say, everything I dance up, you copy me.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1: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0: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1: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0: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1: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处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里是 High High Life， It's your Captain Harbour speaking。 您乘坐的航班马上就要起飞了，请你不要再玩手机，系上安全带，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5: 夏丽呢？
4: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5: 夏丽
4: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5: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4: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5: 那是何物？
4: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5: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4: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

0: 888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好朋友，再见。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10厘米，一刻，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FM 104.1
4: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5: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是哪儿？
1: 来了，老弟，
2: 知道吗？单位的隔壁老王又换车了。
3: 我听说他做了个大项目。
1: 你也听说了？
3: 这咱俩关系这么好，哥你不跟我说吗？
2: 那是跟我一表外甥一块投了个项目，年化收益率60%。
3: 这么做的？
4: 下载这个 APP， 捆上你的身份证号、银行卡号，不出半年直接咸鱼翻身。
3: 快下这个是吧？
1: 是是是，就它。
4: 先输银行卡号，再输身份证号。
0: 远亲近友套路深，守好银行卡才是真。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2: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1: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2: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1: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2: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2: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1: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2: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1: 急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2: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可。

0: 权威路况及时发布，安全提示一路相伴。郑州交警与河南交通广播为您国庆假期保驾护航。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重阳登高既美好，秋日山野赴邀约。10月17号啊，我们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带着大家一起免费登山了，邀请全省的车友还有登山爱好者共赴山野，咱们去穿行峡谷密林，饱览秋天的橙黄橘绿，邂逅层林尽染的大好风光，还有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着你来拿。想要了解活动详情，就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登山，回复登山，咱们一起奔赴这场秋天的登山盛宴吧。

装修公司太贵，又容易被套路，找那种个人装修呢，又害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保障。现在您可以多来听一听我们交通广播的104家装课堂节目，也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一些线下活动，跟大家一起来了解有哪些避坑的小方法。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啊从省钱开始。发省钱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大家早上好。好多人装房子的时候呢，会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但您知道吗？其实装修啊，值得花钱的地方是那些每天都会被使用的细节，是不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美好生活。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赶紧来报名，享受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假期来了，去什么地方玩好呢？穿越三千年，玩转大殷商。安阳方特殷商神话是咱们全国首个以殷商文化为核心的大型文旅综合体。这个假期啊，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感受殷商史诗、周易智慧，依托 VR、AR、MR 前沿科技，沉浸式的去感受一下。30多项主题游乐项目一票畅玩，7大花车、1000架无人机、全域 NPC 邀请各位一起玩。双节出游就选安阳方特殷商

0: 却不可得。
1: 情爱里无知者，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大家早上好。这个假期啊，不管你是要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跑高速的车友，出发前你的爱车加上万能通了吗？如果出发前忘了加也没关系啊，返程之前加一瓶效果也很好。跑高速的时候，发动机的转速高、温度高，正是清积碳的黄金时间。那抓紧时间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为自己下单一瓶万能通了，专门针对油车车主的产品啊，而且已经有好多好多车友用完之后给我们发来了好评信息。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都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咱们重点推荐的是两款产品，一款是万能通金装礼盒239，专门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油车来量身打造的，针对的就是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及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每3000公里用一瓶，三瓶下来让爱车找回新车一般的丝滑。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是我们推荐的第二套产品，一套是199，这三瓶呢，第一瓶是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同样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平台上就可以下单啦。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